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 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

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

0: 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以后，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0: 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0

0: 一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九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前面都具有膝、聚丙膝、顺地橡胶、方厅抽屉等八套核心下游装置，全部一次开车成功，稳定产出合格产品，整套生产系统工况平稳，产品质量全程可控，全面具备规模化生产与外销条件。
1: 康宝健介绍，工程配套建成11套主体生产装置，二期120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后，独山子石化塔里木片区乙烯产能达到180万吨每年，叠加独山子本部产能，企业整体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每年，成为我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
0: 一举填补南疆高端聚酰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带动包装、农业、建筑、汽车、纺织等下游产业提质。

0: 升级，推动形成上下游联动、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截至7月19号，今年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哈密市充换电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夯实民生供电保障能力，用稳定可靠的供电、高效贴心的服务，持续拓展电力消费市场。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副主任石纪元告诉记者，
3: 今年充换电服务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售电量达1.44亿千瓦时。
2: 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6%， 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 87.05%。 十几元
3: 截止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4: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立足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配套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项目，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5: 位于木垒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新疆真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人造金刚石，工人们熟练操作激光切割设备，对原石进行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介绍，高端人造金刚石项目于2025年投产，目前产品品质稳定，海外市场广阔。
6: 木垒丰富的绿电资源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的成本，还能让产品低碳环保的优势尽量的发挥出来。我们满产后的产值可以达到1.4亿元，每年就地消纳本地的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我们预计在下半年将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进场调试，明年年初实现规模化量产。
5: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县串联起风光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目前全县上下游配套企业已达到91家。木垒县发展和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表示，
7: 木垒县年绿电发电量突破165亿千瓦时，依托完善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我们将重点招引高载能、高品质、链条长的上下游项目，力争到2030年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将木垒打造成天山北坡重要的绿电消纳示范基地和新材料产业高地。
1: 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大型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攀升，共出口风电设备1709车，同比增长 44.3%，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8: 眼下，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EPP 分机叶片、发电机组等大件装备经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参与当地风电项目建设。新疆飞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别克弗拉提艾利拜克：
9: 我们的设备当天装车，次日完成报关，时间成本大幅压缩，现在设备能够更快运抵项目现场，我们在中亚市场的订单量因此大幅攀升。
8: 如今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新疆风电装备向西出口的核心枢纽，为破解大件设备通关难题，霍尔果斯海关靠前对接外贸物流企业，实行单证前置审核，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即到即验等便利举措，将大件设备通关时效大幅压缩。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四级主办李谦：
10: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运行以来，出口通关环节已由之前的12项压缩至4项，企业的仓储费和换装费大幅下降。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联合哈萨克斯坦海关同时开设专用通道，确保大型设备实现直出直进。
4: 7月29号，一架山东航空货运包机平稳降落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循环国际货运包机顺利试航，搭建起连通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

0: 行报道。
1: 这条航线采取环线运营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本次试航出境货物15吨，包括机电装备、服装、日用百货等。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柠檬果酱、水果蜜饮、腌制品等8类中亚特色食品。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告诉记者，
2: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啊持续增长，依托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那极大的提振了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1: 为保障货运包机高效试航，喀什海关主动靠前做好通关保障，针对循环航线运行特点，提前对接航司、货代企业，梳理通关全链条流程，定制专项通关方案，同时建立首航应急协调机制，针对通关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设解决方案，确保通关全流程响应及时，管控到位。用高效监管为这条中亚空中快线提速增效。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丽，
3: 推行即到即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通关时效压缩78%。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实现规模化试种成功，助力当地农户增收。请听报道。
5: 走进库车市七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市原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对南瓜进行综合评估。浙江省原浆科技特派员、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慧介绍，当地从2024年起引进试种不同品种的南瓜。
6: 经过2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5: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是首次在齐满镇和玉溪无刺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信源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库车市玉溪无刺塘乡土格齐村村民翟雷，
7: 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性能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在石河子市举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推出非遗风物宴板块，汇聚全国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与游客在烟火滋味中感受非遗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0: 兰州牛肉面、潼关肉夹馍、南昌拌粉，一道道非遗美食轮番亮相，香气四溢。非遗风物宴汇集各省市特色非遗美食与新疆本土风味，各地非遗美食传承人零距离展示传统制作技艺。来自福建泉州的泉港福果在当地已有近200年的传承历史，因炸制后漂浮于油锅得名，又谐音福果，寄托着福气满堂的美好期许。传承人庄培斌说，
11: 把泉州的非遗美食搭上非遗展的好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泉州的地道美味。
10: 河北邯郸非遗花馍惊艳亮相风物宴，传承人以天然果蔬汁调色，经揉捏搓剪等多道工序，将普通面团雕琢成寿桃、醒狮、牡丹等鲜活造型，色彩鲜亮，形态精巧，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承载着五谷丰登、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石河子市民李秀霞专门带着孩子来选购花馍，
12: 纯手工做的嘛，都是蔬菜汁啥的做，比较健康，像造型呀、颜色上面都很吸引小朋友。通过这个展会，小孩可以看到各地的这个特色，吃到了美味的食品，然后又增长了知识。
10: 据了解，非遗风物宴活动将持续至8月3号。
4: 近日，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和田团城景区对外开放，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与体验和田特色地毯。请听和田市台记者张

0: 朱华、吴旭庆、乌尔凯西的报道。
1: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中心最大特色为数字化文化保护体系，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目前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四川游客王月入：
2: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 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1: 和田玉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佳介绍，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常态化展示传统编织技艺的同时，由年轻传承人立足传统纹样，结合现代审美创新设计，开发了多款地毯文创产品。
3: 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技艺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起，新疆革命军事馆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馆内藏品丰富，包括 2.3 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符文献图片，以及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艺术展项，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
0: 7月31号，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省合肥市落下帷幕。新疆代表队最终斩获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优秀奖。
4: 近日，由新疆望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新疆畜牧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共同承担的自治区重点研发专项新疆高产乳用驼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将双峰驼从传统的四年两产提升至四年三产。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1到32度。
4: 阿勒泰晴，16到30度。
0: 塔城晴，18到32度。
4: 伊宁晴，20到36度。
0: 伯乐晴，18到34度。
4: 克拉玛依晴，24到36度。
0: 奎屯晴，23到34度。
4: 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4度。
0: 昌吉晴，21到34度。
4: 哈密多云，19到33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40度。
4: 库尔勒晴，23到34度。
0: 阿克苏晴，21到35度。
4: 阿图什晴，20到34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1到34度。
4: 和田晴，23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二。

哈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小明星歌曲时间。那么迪娜姐姐邀请大家放下小烦恼，一起好好听听好听的音乐，感受歌声里的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冬青树之歌。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古老的森林里，长着一棵小小的冬青树。它使劲儿地向着天空长啊长啊，总算长得又高又大，几乎和周围的树一样枝繁叶茂了。不过多年来，小冬青树只顾着自己使劲儿地生长，一点儿也没有注意森林里其他的树呢。一天，小冬青树伸展了一下自己那长长的树枝，又摇了摇自己深绿色的针刺叶子，开始留意观察起四周的情景。小冬青树紧靠着一棵高大的栗树，栗树的树枝上长满了嫩芽，不过栗树的棕色嫩芽总是黏黏的样子。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小小的绿色嫩芽，心想，
1: 哎，栗树的嫩芽长得多奇怪呀，为什么栗树跟我这么不一样呢？
0: 小冬青树又摇了摇自己茂密的树枝，针形的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它好想叫醒沉睡的老栗树，可是栗树在春日的阳光中睡得正沉呢。突然，森林里响起了许多声音，有激动的欢呼声，咚咚的脚步声。小冬青树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声音，便急切地往四周看了看，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小冬青树看到一群小孩子穿过密密的树林，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跑到了栗树跟前，手拉着手围着栗树唱着、叫着、跳着，好快乐呀。不一会儿，他们停止了跳舞，开始攀折长着许多棕色嫩芽的枝条。小冬青树听见他们说，
1: 等叶子长出来的时候，这些枝条会有多么漂亮啊，我们可以把它们插到花瓶里，装上水，摆到窗台上去。
0: 小冬青树看着看着，心里一阵羡慕，他好想孩子们也能走过来摘一些他的嫩芽带回他们的家中。于是他起劲儿地摆动着叶子，摇动着枝条，
2: 以便吸引孩子们的目光。
0: 可是孩子们并没来折小冬青树的枝条，不管他怎么使劲摇晃，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孩子们走了，小冬青树好伤心呀，一连几天都没有兴趣往四周观看。森林里好安静，不见一个人影。小冬青树终究有一颗好奇的心，不久他又开始观察起四周的情景了。在不远处的森林边上，生长着一棵山楂树，山楂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嫩嫩的淡绿色的叶子，还镶有美丽好看的叶边。
1: 哇，好漂亮的山楂树啊！
0: 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长满尖刺的不起眼的叶子，从心里赞叹。

0: 也许这一次孩子们是来看我的呢。
1: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看着孩子们跑着跳着来到了森林。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小包和毯子，他们从小冬青树身边跑过，径直来到山楂树下，拉起手来围着山楂树跳起舞来，就像前几天围着栗树跳舞的样子一样。小冬青树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依然希望他们会来看他。可是孩子们跳完舞之后就开始采摘起山楂花来，他们把花插在头发上，继续围着山楂树跳舞。他们笑着跳着，高兴地直拍手。最后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拿出一块大大的毯子铺在山楂树下的草地上，孩子们一起坐到地毯上吃起了野餐。小冬青树看着孩子们心想，要是他们吃完野餐后还能围着他跳舞该多好啊。可是野餐过后，孩子们又围着山楂树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就回家去了。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叫冬青树，好伤心。其气温是6度到26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是零下1度到13度。

0: 春新风尚，
1: 我们爱生活。
2: 接下来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鲜食玉米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盛夏时节呢，从北方的平原到南方的山地，一片片的翠绿的玉米田正迎来丰收。与过去主要作用作饲料的传统玉米不同，如今呢，口感香甜软糯，兼具营养与美味的鲜食玉米也正成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当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鲜食玉米按植物学它分类可以分为糯玉米、甜玉米，啊，包括甜糯玉米。那据报道呢，截至2025年，我国鲜食玉米的年种植面积突破了2600万亩，年销售费量呢是达到了750亿，那市场规模也是超过了800亿。我国鲜食玉米的产业发展迅速，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鲜食玉米种植、生产、加工和消费国。鲜食玉米营养的品质也是比较高的，含有丰富的钙、硒等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维生素，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种植效益呢，也是普通玉米的2倍以上。那经过初期的这个加工或者是深加工之后的经济效益呢，也会更高。鲜食玉米生育的周期呢，比普通玉米呢是短30到40天，还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与其他作物如蔬菜、水果的轮作。那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呢，全国鲜食玉米的种植呢，也是已经成为1、2、3产业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发展潜力啊的这个新兴产业之一了啊。其实喀什地处南疆绿洲，光照呢又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又长，也是天然特色农作物种植的黄金带了。长期以来呢，像棉花、小麦、林果呢是本地的农业支柱，但传统的粮油它的一个棉等等的亩均收益呢是有限的，土地产出效益呢，农村农户的一些增收空间呢也是遭遇一些瓶颈期。那近年来鲜食玉米包括甜玉米，它呢也是凭借着高产值、短周期啊、种养循环、易加工、全季销售等五大的优势呢，那像在月浦湖、麦改提、疏勒、莎车等县市呢也是试点落地。部分的示范田亩纯收益呢也是突破了2000元，也是普通粮食作物的3到5倍了啊，一跃成为盘活闲置耕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就业的一个黄金的产业了。那其实立足喀什呢，现有冬麦下播、冬麦复播、林果套种、家庭经济、订单农单农业，包括龙头带动成熟农业模式。那其实像咱们这边的水土气候、市场产业配套实际啊，也是跟这个玉米的产业落地啊，在喀什这边的先天优势啊，现在呢也是存在一些短板，构建呢是比较适合喀什这边特色的全链条发展路子。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本地的一些典型的实际案例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鲜玉米成为喀什乡村振兴黄金产业的核心优势这一块儿。

它是全年日照的时长呢是超过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呢是15摄氏度以上，那也是比较有利于玉米的糖分淀粉的一个积累，产出糯玉米软糯无渣，甜玉米呢脆甜多汁，风味呢远超一些别的城市的产区啊，具备差异化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全域普及干播湿出磨下滴灌节水的一些技术，完美的适配了咱们这边的一个盐碱地干旱少雨的一个种植环境。那在种植周期上面呢，喀什独创的两早配套也一年两熟这个模式，冬小麦6月上旬收割，3天内呢即可复播早熟的这个鲜食玉米，生育期呢是为85到95天。那像9月中下旬呢成熟采收，光热充沛的月浦湖麦秆地其实还可以布局春播鲜食的玉米，实现一年两茬的这种种植，土地利用率呢也翻倍，打破传统耕地一年一收的这种收益困境啊。普通小麦一亩呢纯收入不足600元，鲜玉米和这个扣除它的一个种苗水肥农机成本，亩纯利它其实可以达到1800到2200元，那土地的价值可以实现跨越式的一个提升啊。

其实本地农业形成三大主流种植场景，先是玉米呢都可以无缝嵌入的。大田复播着耕地，冬小麦收获之后的闲置耕地呢，是先是玉米核心的载体，不与粮食争地，落实粮食安全与特色增收双向的一个目标。那像刹车、泽普、舒富、万亩的核桃、红枣园，它的一些行间空地呢，套种一些矮杆的鲜食玉米，果树遮阴降低玉米高温授粉的风险。它的一个遮杆也是还还田呢，改良盐碱土壤也是能够实现这个林果玉米双向的一个增收。那各乡镇的农户庭院，包括一些荒边的角地呀、大棚空档期，小规模的去种植先是玉米，自产自销本地的一些阿渣啊，补充农户的家庭收入，也是比较契合啊，以家庭的一个经济扶持了啊。那其实先是玉米全身呢都可以变现的啊，包括它的这个新鲜的麦穗也是可以直接去生鲜销售的、售卖的，可加工真空的锁鲜玉米、速冻玉米、玉米汁、玉米糊、玉米零食，采收之后的它的这个杆儿啊，包叶也可以加工一些倾注饲料，然后呢供给给本地的牛羊养殖合作社，形成一个这种秸秆养畜然后呢粪肥还田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全链条农业的一个链条，绿色的循环链条，完美的匹配喀什牛羊业的一个基础了，产业的一个基础了，构建种养闭环，降低化肥投入的一个成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同时呢，其实喀什它一个农闲闲置多的一些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先是玉米的播种呀、管护呀、采收、分拣、加工全流程呢，用工呢也是比较大的，用工量是比较大的。采收加工季呢，日均的吸纳数十名的一个农村就近务工了，人均日薪的基本一百以上吧左右。同时呢，依托成熟的一个企业家、村级企业家、农户订单模式，这种统一的去公众统一技术保底收购啊，保底价的这个收购，然后呢彻底的消除啊这边的一个就是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这种市场顾虑啊。那村集体通过土地的一个流转啊基地的分红去壮大集体的一个经济，实现农户增收、集体的收益增益，然后呢企业增效，这个三方面的一个共赢。

那其实当前多地呢直接引进一些其他城市的鲜食玉米的品种，也没有针对喀什这边盐碱土壤夏季持续高温气候呢筛选进行一个驯化吧。高温授粉期呢空档期商品果率呢是偏低的，产量也比较不稳定，缺少本土育种的一个试验基地。那种苗采购成本呢也偏高，农户试种的一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啊。那全喀什规模化的鲜食玉米的速冻啊，真空加工龙头企业的稀缺，仅有少量的小型作坊，产地遇冷，田间冷库呢覆盖率偏低。鲜玉米采收之后的常温，就是常温存放一些也是比较容易流失它的一个糖分变质，长途外运的话又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多数的玉米只能够本地去短期的售卖，无法去销往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说也比较增加它的一个附加值大幅度的一个缩水。那包括这个农户自主的零散种植也是偏多的，连片千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呢也是偏少，分散种植也得不到一个统一的管控的它的一个品质吧，集中对接大订单等等等等，农机配套的不足，播种的啊精量的不播种等等，其实也是一个大成本的抬高，压缩利润的空间了。其实结合喀什现有的冬麦复播林果套种、家庭经济龙头订单、文旅融合五大成熟的农业模式呢，构建一产筑基啊，包括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循环种养、品牌措施五大的特色发展路子，那可以依托月铺湖麦改提议，以验证的这种粮藻配套的高产技术在原粮食主产区呢规模化的去推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呢提升母菌的一个收益是可以的，同时可以分区精准的去选种啊，像疏勒疏富冷粮乡镇选用85天早熟的这种糯玉米，像月浦湖麦改提加湿米加湿光热充足区域呢去局部95天种的这种天数的这种种植熟甜的那种玉米糯玉米，然后配套一些这样比较成熟的试验站，然后开展品种对比的一个试验，筛选耐盐碱耐高温本土适配的这种品种，然后建立县域育苗的这种中心，统一去低价的低苗低价低农户成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购买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喀什地区鲜食玉米打造乡村振兴黄金产业发展路径的一个叹息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适配喀什落地的一些参考的这些案例啊。那首先第一条呢，是关于墨玉县引进新玉农业龙头企业，总投资1.5亿元建设鲜食玉米现代化加工产业园，打造种植、加工、冷链、电商闭环产业链。那其中呢，发展1.2万亩的这个标准化订单基地，推行了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定的它的一个签订保底收购的一个协议，然后统一呢区域工种，全程的技术指导，亩纯收益呢也超过了2000元。玉米采收之后的秸秆加工、倾注饲料，然后呢供给给本地养殖合作社，那种养一些循环的增效啊。那加工冷链这一块呢，也是建设了全自动的一个速冻真空包装的生产线，年加工1.5亿的碎鲜玉米，然后田间采收了2小时内的完成这种锁鲜的加工，然后配套万纯的级别的这种冷库，然后打通全江及其他城市的一个冷链的物流。同时呢，车间固定用工是200名本地的群众，采收旺季呢日均吸纳了1500人临时务工。它的一个辐射千余户，它的辐射呢也达到了千余农户稳定的一个增收。线上依托呢832个平台，然后直播带货销售全国，线下呢又对接北上广商超。那其实喀什这边呢，也其实也可以借鉴点，比如说各县市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招商引进鲜食玉米加工龙头，配套产地冷库，然后复制订单保底收购模式，同步呢联动本地的牛羊养殖户产业的一个构建啊，种养循环。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策勒县这边啊，托万阿奇马村流转集体土地900亩，发展鲜食玉米示范基地，采用企业承包土地加农户务工的分红模式，规避了农户独自种植市场的一个风险。企业呢每亩支付300元的土地承包费给村集体，然后村民呢在基地长期呢去务工领取月薪，玉米加工收益村集体参与分红。它的一个种养的一个配套呢，也是玉米的秸秆回收，然后加工饲料呢，然后供给给这个村内的养殖大户啊。村集体配套小型的仓储分拣车间，然后就近完成一些初级的分拣包装等等啊。收益这一块的话，900亩的基地呢，年收总收益达到了36万元，带动全村农户的稳定增收，适合 无大型龙头落地的一些乡镇吧，村集体呢也是自主小规模的试点。然后其实咱们这边可以借鉴的点呢，就是各村盘活闲置的集体耕地，由村集体呢合作社呢统一去流转托管，对接小型的收购企业，然后呢优先去吸纳本村的一些啊脱贫户呀、妇女务工呀，壮大村级的一个集体经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今天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喀什地区鲜食玉米打造乡村振兴黄金产业发展路径的一些碳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一些意见建议。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一些意见建议。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要多吃平常、啊、
4: 对对对对，
3: 嗯，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喀什这个高主任也是坐诊了。您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4: 五月底
3: 来的、五
4: 月
3: 底啊，两个多月、在我们的门诊上呢，因为这个饮食的问题，这个肠道的疾病的患病这个概率，这个大概占比是多少？
4: 应该是占到了80%。
3: 哦，就是因为饮食
4: 长期的饮食的这些因素、啊，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
3: 啊，那就是习惯。
4: 习惯。
3: 哎，习惯问题、
4: 对对对，
3: 其实肠道的疾病有非常大的关系，占比占到了80%。
4: 当然，就是说这个肿瘤的发生是个多因素的一个情况。此外呢，就是跟相关性的，比如说，肥胖，当然这跟饮食也有关系。
3: 对对。
4: 啊，我觉得咱们喀什这个。肥胖的患者也比较多，比例也比较高。
3: 对，因为吃肉吃的多嘛，
4: 吃的多，对，
3: 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容易长胖。
4: 然后呢，就是缺乏运动，然后抽烟，长期在这个办公环境，这个太阳照的少，

0: 啊，这些就是都有关系的，
1: 都有关系。那高主任，您是建议我们怎么来吃呢？比如说一日三餐要分配的话，怎么来吃？是一个比较对肠胃比较友好的。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它的成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荤素搭配，荤素搭配，高优质蛋白，比如说豆类啊，或者是白肉，我们讲减少红肉的摄入，白肉啊、鱼肉啊，这些相对比较健，脂肪含量比较低，相对比较低啊。牛羊肉相对比较高一些啊，这是一方面，
1: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0: 比例要
1: 调一下啊，稍微的结构要调一下。
0: 对，蔬菜水果的话，就是水果呢，就糖分含量的要稍微要低一些，
1: 然后也不能多吃。
0: 然后蔬菜的话，你这种里面就是优质蛋白或者高纤维的啊，豆类啊、麦类啊，包括像木耳啊这些可以多吃一些，这饮食上这是方面。第二个呢，控制夜宵的摄入，
1: 晚上不要吃太多，
0: 这个烧烤啊，这种是睡前是尽量是睡前两个小时尽量是。

0: 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国际给你的标准，就是女生要喝到1500升，男生1700升以上。但是在喀什，大家知道它是比较干，
1: 对，
0: 它还不太一样。你喝到1500升，可能1700升它不够，哎，你要多喝一些，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们的日常，比如说生活习惯，比如说你说到了，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你看趋于年轻化，是不是跟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除了吃之外，比如说久坐，
1: 对，
0: 有时候呢还有就是这个熬夜，是不是都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现在的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他这个免疫力就容易降低。再加上比如说作息不规律，熬夜，不要觉得年轻好像是
0: 我有资本，
1: 对，其实是在破坏免疫系统。一旦免疫系统下降，这些肿瘤细胞，这些不好的一些毒素
0: 趁虚而入，
1: 就会引起这种细胞的一些过度的增殖、炎症，甚至癌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看了一组数据，包括刚才高主任给我介绍这组数据，就是年轻化，越来越年轻。其实这个和过去相比呢，还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这种对自己健康的这个意识问题，就是他觉得我年轻，我就可以去消耗我的身体。其实呢，你看他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其实也对这个肠道也是蛮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到他都有一些症状了，他需要格外的注意什么呢？就是他哪些症状发生之后呢，他就要重视。
1: 高危人群，对吧？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哪些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跟年龄相关。以前呢，我们是50岁以上的老百姓，我们应该是要去进一步的检查。现在这个年龄已经下降了，现在降到了40岁啊，甚至有一些家族史的，可能要更年轻一点啊，30岁啊，这第一个跟年龄相关。第二个就是说是有家族史，所谓家族史就是你的直系的父母、亲兄弟姐妹、爷爷奶奶这一辈啊，如果是有肠道疾病、肠道肿瘤的病史的话，那这就是家族史。这种情况呢，你要高度的重视，要提早的要去检查筛查啊。
0: 那家族史的关联有多大？他的关联有的，就是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家族这个他们长辈有过这样的病症，如果自己身体他本身是没有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便血呀，比如说我这个大便都比较没有这个便血的情况，大便都比较正常，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像这类人他的关联度有多大？
1: 其实这个肿瘤啊，它的这个遗传性啊，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哦，还是要检查，
1: 还是要高度重视的。我说这个跟他的基因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0: 即便是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对，
0: 就是你只要有这个家族史的病人，就是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得去提前检查。
1: 这么说吧，就是说同样有家族史的普通人群，和那个没有家族史的普通人群相比，他的患肠癌的这个风险4倍，要
0: 4倍，
1: 对，
0: 哦，
1: 风险要4倍。
0: 你看，对，我就很直观了，是不是？大家
1: 对，
0: 就是你即便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你患这种疾病的概率也已经比普通人要高很多了。
1: 对，所以这方面的检查一定是有必要的啊。
0: 大概是就是多少岁要去检查？
1: 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我觉得可以放到35岁。
0: 35岁，
1: 至少提前5年要的啊。
0: 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大家都要去检查。
1: 对，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家族史叫我们叫鳞奇综合征啊，鳞奇综合征，或者是家族性息肉病。啊，这种这个是跟基因是相当有关系的
0: 哦。
1: 啊，这个是我们还有叫 FAP， 就是息好多息肉，几百个上千个息肉，就家族性息肉病，这个的甚至的这个患病的概率达到50%。
0: 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他一直肠胃不太舒适，然后他一直没有检查，他今年40岁，他到医院去，他的肠胃里头有15个息肉，
1: 还算少的
0: ，
1: 对对对，那是成百上千，密密麻麻的息肉，而且这个癌变率是几乎一旦是得了这个病，癌变几乎100%，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有家族性息肉病、鳞奇综合征，这种我们就是一个遗传性的基因病了，它不光是一个风险了，不光是 是一个叫就是他这个遗就是遗传病了。

0: 他显性遗传，他只要有这个基因，他就是会有多发的这种息肉、嗯、
1: 所以关键的问题呢、是不是高主任，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对，
1: 你要去检查、
0: 要去检查，
1: 对，
0: 评估，
1: 对对，要去评估、对，因为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对，你也不能，所以你也不能拖，你但凡是家里有这样的，就是长辈们有过这样的情况，赶紧去检查，检查让你明白，就是搞清楚身体的一个状况，
0: 对，
1: 这时候早发现早治疗，
0: 对。然后就是刚刚讲到一个息肉，就是如果本身有息肉的话、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因为呢，80%的这个肠癌是由息肉癌变过来的。当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可能10年、15年。这个息肉的话，而且这个息肉是可以，我们这个癌变过程是可以通过我们肠镜下息肉摘除可以中断的。所以呢，我们有息肉病史的话，也要定期的要复查。
1: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他的这个妈妈已经70岁了，可以就有息肉，要不要去去除？
0: 有息肉的话，还是要去除掉。70岁、年龄不是禁忌啊。有息肉的话，特别是要注意，就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你如果是比较小，几毫米的，咱们可以先观察，或者过个明年复诊的时候啊。就是复查肠镜的时候把这个息肉摘掉，如果是超过1公分以上的息肉，一般呢还是要不能拖啊，不能够变得越来越大啊，再去处理。
1: 这不是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
0: 啊，对，
1: 就是只要有你发现你要去处理的问题
0: 啊，对对，
1: 就是但凡是超过就是到了一定的这个
0: 尺寸
1: 的时候，就是要去处理。
0: 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0: 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本身有炎症性的，比如说肠道疾病的，比如说炎症性肠病，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就这种炎症反复的炎症，时间久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应该是慢性病，它也有可能发生癌变，它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发生癌变。
1: 那像这样的疾病，刚才说克洛恩呢、它的表现是什么？
0: 它比如说脓血便啊、腹痛啊，它就发病的时候啊，它有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像肠炎一样，但这个往往症状更重一些，比较千言不愈。像我们急性胃肠炎，吃2天抗生素就 OK 了，他可能是1个月、2个月，他就一直不好拉血便。那这种情况一般也会消化内科，他会让你做肠镜。做肠镜，他可以发现特征性的克罗恩病或者溃疡性结肠炎的表现，就可以诊断。
1: 那也是一个比较简单，其实比较容易发现的。
0: 对，这个也是年轻化，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跟饮食这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饮食和免疫，然后呢，他这个如果。需要我们用药啊、内科用药要控制它。如果长期不控制，它反复的炎症，它就会有这种癌变的可能性啊，这个炎症性肠病啊。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吸烟的病人啊、
1: 吸烟的病人，
0: 血糖高的病人，我刚刚讲的这些高血糖的病人，他这个出现不光是肠道的肿瘤啊，吸烟。吸烟高血糖，它不光是肠道肿瘤，其他的其他方面的肿瘤也胃啊。肺呀、都是要引起重视的啊。
1: 就是这部分病人其实也应该提前了，
0: 提前的，对，
1: 就不要说等到40岁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查，
0: 对，
1: 要提前去。你一直长期抽烟，比如说你又肥胖，还有那就是大量饮酒的这部分病人
0: 啊，对，
1: 他还是要提前把这个年龄提前到，我觉得30岁都可以，
0: 都可以。像为什么现在血糖的病人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像我们喀什医院内分泌科病人非常多，这个糖尿病啊，他也会遇到发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他这个糖尿病人，他那个胰岛素分泌就高，他胰岛素抵抗，他这种高胰岛素，它会促进这个细胞的过度增生，就发生癌变。第二个呢，它使这种不健康的不好的这种细胞的凋亡阻碍了，它不凋亡，它就增生，就容易癌变。所以高血糖就是这个问题。
1: 对，高血糖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症状，要不就是便秘。要不就是拉肚子
0: 啊，对啊，
1: 这两种药反正就是轮番进行、好像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而且这个高血糖病人，他长期会就是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状态。这慢性炎症我们讲了，就是容易出现各方面的器官的癌变。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引起这个肠道菌群的紊乱。肠道菌群紊乱也是它好的细菌它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加了，它的毒素增加了，就容易出现癌变。
1: 对，所以说到的就是糖尿病人。

0: 高血糖的病人，他也是重点关注的人群。
1: 对，
0: 嗯，那像我们普通人身上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说明你的肠道呢已经向你求救了？因为，说实话，身体它特别的精密。你但凡是哪种病已经到了哪时候，其实提前他可能五年提前很长时间他已经给你发出了这个信号。
1: 对，就是这个一些早期的信号啊，我们要首先要认识它，对吧？
0: 嗯嗯，
1: 就是要辨别它。我们老百姓能够几个比较操作的，比较容易操作，比较容易发现的，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
0: 嗯
1: 啊，就是你平时排便都很规律，比如早上来一次起来或者什么就很规律啊，那么突然出现了比如说便秘了，就是几天才一次大便，
0: 嗯，
1: 或者是一天几次大便，就大便习惯改变了，这个要注意是不是肠道有点问题了。
0: 嗯
1: 啊，特别是长时间的超过两周的，可能一次两次可能是最近可能气候变化饮食或者一些不规律引起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比如说你两周一个月还是这样，那么要找找原因，为什么出现大便习惯改变。因为为什么大便次便秘呢？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肿块啊慢慢长吸收长它堵住肠道了，它就变狭窄了，它就便秘了。
0: 嗯，这时候他身体会不会有一些不适？除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便的形状的改变，比如说他堵住了之后，他会
1: 不会腹部隐痛？
0: 哦，腹部隐痛，
1: 对，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为什么大便次数多呢？就是他一次拉不干净，特别是直肠的肿瘤，他就是有一道坎在那边啊。那么他每次都解一点点，每次解一点点，他不是真的腹泻，他是一次没解干净，就分了多次。
0: 是这样，
1: 就是两个发展了。现在有无痛的胃镜肠镜，不光是可以做肠镜，可以胃镜肠镜一起做。它其实就是用一点睡觉的药啊，你就是躺在床上睡着了，然后呢，他就医生呢，他可以很轻柔的进行一个这么检查，然后睡一觉就醒了，一点都没感觉。
0: 对，大家知道了吗？就是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没有痛感的，你不要想着怎么会痛。不会痛，而且呢，就是你说你自己去猜你身上的问题，今天猜这样，明天猜那样，还让自己担心，你不如那就直接去做个胃肠镜，来好好的到你的房间里头去看一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0: 这其实这个很难，很容易理解。
1: 对，
0: 嗯，而且呢，说到了就是做肠镜，它没有大家想的那样，
1: 啊，而且啊，就是即便有不适，它肠镜不需要每年都做。
0: 嗯，
1: 其实就我们一般的体检查，五年查一次就够了，甚至
0: 五年一次，
1: 对，就是年轻的话，五到十年都可以。
0: 嗯，
1: 如果没有息肉，你这个做一次就管至少五年吧，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也不用担心，然后呢又
0: 对啊，你不用猜，耗费自己的这个精力去猜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检查完之后，你看刚才说的，如果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至少是五年。你有小问题了，当然发现最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发现了以后立刻的处理，
1: 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结肠镜是非常重要。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呢，它都不是100%的。当然也非常重要，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比如说直肠直诊就做个直检。大家我在包括在上海也好，在这边也好，都是会遇到有些特别是女性，她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一个男医生怎么做直检。但是这个非常重要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啊，就是结肠癌，它肠癌分为结肠癌和直肠癌，那么直肠癌的发病率要比结肠癌更高。而且直肠癌里面接近一半它是中低位的直肠癌。中低位的直肠癌呢，这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直肠，我们一个手指大概7-8公分、甚至有的10公分，它是通过指检能够摸得到的。它有时候就我们有时候看痔疮病人一摸，结果里面是一个肿块。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肿瘤，所以这个直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而且它第一个它很便宜嘛，它这个几块钱。第二个呢，它这个又很方便，它不需要做肠道准备，所以这个直肠直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这是第一个检查。第二个呢，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其他的检查，包括粪便
0: 的检
1: 查、筛
0: 查，
1: 还有肿瘤指标的检查，还有就是什么呢？现在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就 DNA 的基因的一些筛查，拿粪

0: 或者是血液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呢这些检查都不如结肠镜来的那么
1: 直观
0: 啊，没那么100%的能够决定的啊，还是有一些漏诊的这种可能性的。
1: 对，就现在就刚才说到了，其实这个肠镜它已经到了发展到了你完全是无痛的这样一个
0: 阶段
1: 了。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担心痛，其实这个已经不存在。那还有呢，你要说尴尬，那这个你身上有问题了，你去找医生，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对。
1: 那到你真的是，如果是你想做一个结肠镜，和你也到了一个肿瘤的这么一个地步，你觉得哪个难受？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
1: 你这样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为了不要就是往后延拖延，不要得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疾病呢，我们提前诊治，提前预防。
0: 对。
1: 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这个态度。
0: 对，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我刚刚跟何老师也讲，就是我在喀什这两个多月呢，做了也不少手术，肠道的手术，但总的感觉就很多，确实拖得比较晚，一定是，千万不是说我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很痛了，排便解不出来了，肚子胀了，梗阻了，才来看病，而是一定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发现就是做结肠镜，而且我们喀什二院这个设备啊什么都是非常好，这个我们合作比较多的消化内科，我们许平主任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他仁济医院也是全国消化科最好的几家医院之一，他亲自做胃肠镜，大家可以去挂他的号，这个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水平非常高啊，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检查来预防，
1: 对，就是胃镜和肠镜一起做了。
0: 对，
1: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高主任也告诉我，其实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农村的居民，他在这方面意识呢还是比较低，就是总是拖到了最后不得不来医院的时候他才来，所以呢在这时候呢，那高主任您给这部分群体的建议是什么？
0: 对，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不要怕这个，或者害羞啊，或者是不好意思啊，有不舒服该检查检查，因为有些东西拖不得，我刚刚讲的早发现三个月多活30年，那反过来如果多耽误三个月，那也是不好的，它愈后就不好，出现了到了转很晚期，很转移，或者出现转移了再来，这个愈后就真的很差，因为肠癌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是早期发现，一期的或者二期的，它的5年生存率，或者是就讲我们讲5年不复发，就相当于治愈，这个可以达到90%甚至95%以上，但有些中心的话可以接近100%，但是呢如果到了3期4期，到了3期它一下子就从95%下降到40%，到了4期可能只有10%和15%的这5年生存率，这个就愈后就很差了，所以发现越早越好，越早越好，
1: 对，它有个病程，其实你看5到10年，这时候你完全就来得及，有任何问题你找这个去检查清楚了都来得及。那我们在村里面的这部分群体，他们是就是怎么样来做，就是直接，因为有些他会一级一级的嘛，
0: 对对对，
1: 他会先到这个乡里的医院或者这个县里的医院先去检查。
0: 对，我建议哈，这个呢就是欧美呢他们其实也一开始这么做的，包括现在沿海上海浙江也是做的什么事呢，就是粪常规粪医学、就是特别是我建议就是40岁以上的就我们老乡们哈，你就花个几块钱，就甚至有些地方他都不要钱，他就医保啊，他就到那个就大做个粪检查，看有没有隐血，如果有隐血的话
1: 要重视，
0: 那么要进一步要做胃肠镜，那一般县里或者是像这种县城的医院也都能够做，或者到市里来做。如果是50岁以上，我们可放宽点，我建议还是要做一次，至少做一次。
1: 胃肠镜做一次
0: 、这个就能够避免很多的不必要的漏诊。
1: 那高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不管是身体有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我在50岁的时候我都应该去做。
0: 对，就做一次。
1: 大家只听到了吗？
0: 不管有没有。
1: 就我们今天其实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他们通过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

0: 还有通过我们的掌声喀什的客户端，此刻呢都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也说到了，其实有些身体的隐患它不太好说，比如说这个大便，比如说这个痔疮都不太好拿到明明，但是呢确实有这些症状。所以今天的听节目也想听听高主任给大家的这个去知识的科普。同时呢，大家今天听到的其实最关键的核心点，我们就说到了早检查早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不管有没有这样的症状，你都要去做上一次胃肠镜。
1: 对，
0: 那40岁，那我们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你粪检当中啊，你出现了这个阳性，你就一定要去做一做。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还是在40岁
1: 对就去做，
0: 要去做。
1: 对，
0: 那你20岁30岁，你说你有明显的症状了，有这样怀疑了，
1: 或者家族史
0: 啊，家族史的这部分病人，大家就不要考虑，赶紧的咱们到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当然一次做是最好的，就是说把胃镜和肠镜咱们一次做了。
1: 对，
0: 那除了肠镜之外，刚才高主任说到了粪检，还有我们的指检都是不错的，就是这个
1: 初步筛查，
0: 初步筛查的一个方法。那大家如果是我没有这个想做肠镜的打算，但是我们可以做一做，就是指检或者是粪检，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就平常的，因为我们全民的体检嘛，大家去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关注一下就可以？那结合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像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预防呢？就是我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要怎么来预防？
1: 对，我们又一直讲治胃病，就是预防是更重要的。除了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筛查以外，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刚刚也强调过，就吃，怎么吃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吃的要蔬菜，还有高纤维的，豆类啊、麦类啊这种，包括一些含糖量少的一些水果要多吃，要减少什么呢？肉类的。就特别是烤肉了，油炸的，还有这种腌制的这种肉，加工的这种肉制品，要减少。
0: 那高主，我在想减少到什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个烧烤的人，他可能一周要吃3次，那不太爱吃的，比如说他2周吃1次，那这个减少我应该减到怎么少的？
1: 他其实理论上哈，每周吃的红肉要控制在500克以内，就每周。但是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尽量做到，或者有这个意识，或者是控制这方面的摄入，比完全不控制的总是要好一些。
0: 对，就是你有意识的去控制，就你爱吃肉的朋友你去控制，比如爱吃烧烤的，像高主任知道我们喀什可能这个吃烤肉也比较
1: 频繁、
0: 就比如说这个烤羊肉，或者烤串都比较，烤串呢可能吃的稍微少一点，那烤羊肉好像比如说我今天去吃了拉面我要2串烤肉，明天我吃个抓饭我又要2串烤肉，这个呢还是比较频繁
1: 的。
0: 那就是说有意识的你要去控制，
1: 你要意识控制，就不能顿顿吃，你会减少这个频率，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要注意控盐，现在因为它这种烤肉或者什么，它盐分也比较高，
0: 是
1: 也要适当的控盐，这个对血糖啊、血压啊，包括这个这个肠道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低盐饮食。还有就是吃增加呢，就是要增加这些谷类、豆类、水果、蔬菜啊，刚刚也讲过了啊。还有就是说要控制夜宵的摄入，这个特别是晚上不要酒啊，还有这个烤肉啊，这个拼命吃啊，每天都吃，这样是不健康的。
0: 对，最好做到什么？就刚才高主任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吃任何东西。
1: 然后呢就是平时呢就是说如果在平时日常的吃饭呢，可以先吃几口这种青菜啊蔬菜，然后再吃点肉，
0: 就是改变你的饮食的顺序。
1: 对，这是饮食这一块啊很重要。第二块呢就是要动起来，要运动起来，每周至少保持15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
0: 打乒乓球算什么？
1: 那肯定中强，那肯定
0: 它算是中强度。
1: 对，有些乒乓球还很激烈的。
0: 那打乒乓球也是150分钟，就你有一个爱好，不管是羽毛球、
1: 乒乓球
0: 还是跑步，就是要达到一个150分钟。
1: 对，这个然后呢，平时不要一直久坐， 比基本上一个小时起来作息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
0: 哎呀，就说到这个上班族的痛点了。
1: 啊，对 对, 对，
0: 就是你说不久坐，但是就往工位上一坐，你一天的工作就是来的时候，你好像有时候忘了它到底有多长时间，一抬头2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作，你看
1: 也是这样。
0: 高主任，早上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坐在这儿不动。
1: 嗯。
0: 那像这样的
1: 待会儿结束以后马上出去活动活动活动补回来啊，
0: 补回来
1: 也是我讲这个意识很重要。因为很多同志们一坐坐6-7个小时不动啊，他有的打游戏，有的熬夜啊，这些都是不合适。
0: 所以长期的偶尔的可以，长期的这样子确实他会有一个对身体的损伤很大。
1: 对，第三个就讲到熬夜这个问题，这个熬夜其实是很伤身体的，对这个免疫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所以规律的作息啊，这个不要熬夜，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我在想小爱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我们的主持人小爱，因为他最近呢就是蚊子过敏，稍微叮一下他会起一个很大的包。这个呢就是可能是免疫力就是有点
1: 敏感了
0: 、所以这时候是也可能就是因为熬夜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
1: 对对
0: 对，你看
1: 这肯定是的。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大家要控制这个体重，因为我发现这个喀什地区胖子还蛮多的所以我无论是饮食也好，运动也好，或者平时这个要重视了，一旦有这种超重的这种情况，要适当的要减肥
0: 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
1: 对，不光是刚刚讲的这些注意问题，要专门的要加强运动来减肥。
0: 对，为了家人，为了自己，你还得就是把这个多肉给他减下去。
1: 对，而且我们喀什二院之前有减重代谢这块的这个专病门诊，我们我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加强这块的一个工作，那么也可以到我们减重代谢专科门诊。
0: 有减重代谢的
1: 专
0: 科
1: 门
0: 诊
1: 来进行一个咨询
0: 像
1: 来帮助大家减肥减重，而且现在减重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健康的要求嘛。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多喝水，这个大家尽量多喝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2升以上哦，
1: 主要就是这些主要这些就是预防。
0: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高毅主任给我们讲了特别多的使用的接地气的这个肠道的健康知识我们也把这个核心的重点用这个30秒的时间给大家回顾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肠道的重病，比如说癌症，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它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黄金干预窗口期，这个时间非常重要。那如果是一旦出现了任何的这个身体的不适，胃肠的不适，大家都要去到正规医院去检查。那最好的呢就是做肠镜，是吗？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自己饮食习惯的调整，生活习惯的改变，迈开腿从今天开始。
1: 对，管住嘴，迈开腿。
0: 对，是的，这是我们总结的核心的内容。也感谢今天高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想要问的问题，依然呢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呢我们喀什零距离的脱衣文的底下来留言。那高主任呢依然会在节目之下节目之后给大家做出解答。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一次感谢高主任。
1: 好，感谢何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喀什地委召开第13轮巡查集中反馈会暨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上半年，地区快递业务收入达27,937.25万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30号。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筑牢坚实基础。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织密织牢动态监测防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切实做到早。

0: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和供水稳定性，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严管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健全全流程监管机制，科学谋划帮扶项目，盘活存量帮扶资产，确保帮扶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营主体，健全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产业增值收益惠及各族群众。要不断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就业基础能力，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全面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地县乡村四级书记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推进。
1: 7月30号，喀什地委召开第13轮巡查集中反馈会，即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自治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反馈地委第13轮巡查情况，安排部署第14轮巡查工作。地委书记、地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地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邓波主持会议。
2: 会议通报了地委第13轮巡查情况，宣布了第14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指出，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巡查机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高质量政治监督推动全地区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自觉把巡查工作放到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去谋划推进，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喀什首5时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举措、重大项目，以精准有效监督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对村巡查和巡查整改工作全过程，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要扎实做好本轮巡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责任落实，建强巡查队伍，确保巡查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 7月30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加快构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专题讲座，特邀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专家进行专题授课。
0: 讲座系统解读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标准、项目谋划、资金申报、要素保障等关键内容，对喀什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内外联通

0: 网，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给出专业指导意见，针对性解答基层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相关业务骨干同步在分会场集中学习。
1: 地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伟：
2: 我们将紧扣自治区规划蓝图，在对外通道建设、枢纽功能提升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征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工作实效，为喀什高质量发展和向西开放提供坚强支撑。
3: 快递物流是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快递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业务量与业务收入实现双增长，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喀什市二环路顺丰明宇业务部，快递作业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寄递安全规定，开展安检工作，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运营经理刘峰：
4: 单日峰值件量达到40,000票以上，针对旺季的到来，我们公司围绕人车场分别落实安全保障工作，建立日复盘与件量预警机制，动态调配人车场资源，严守寄递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
0: 在中国邮政巴楚县分公司寄递营业网点，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特产打包、贴单、分拣等工作，高效保障各类农特产品及时发运外销。
1: 巴楚县居民郑慧杰：
5: 我今天过来给朋友寄一些留香瓜，现在家门口就能寄快递，费用也公道，身边的人都靠快递把特产寄到别的地方，方便又省心。
0: 今年上半年，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7,937.25万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5,620.1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5.49%、35.49%。
3: 7月29号，第11届创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喀什地区选拔赛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园举行。
6: 赛事聚焦中小企业创新赋能、专精特新培育，汇聚全地区优质创业团队同台竞技。决赛现场汇聚众多优质参赛项目，涵盖特色产业升级、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等多个重点领域。各参赛团队详细讲解项目技术亮点、商业模式、应用前景及未来规划。
1: 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干部萨利江·卡迪尔：
7: 接下来我们持续做好赛后跟踪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转化，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为喀什高质量发展增添创新动力。
3: 7月29号，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疏附县正式开赛，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代表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0: 首场比赛由广州队对阵新疆队，球场上球员们个个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奋勇争先。最终，新疆队4-1战胜广州队。
1: 兰州游客张瑞：
8: 从抵达这里开始，处处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当地的球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让我感受到了各民族真正的十六子般的团结气氛。
1: 疏附县居民凯迪热耶艾丽：
9: 我作为本地市民，能够感受到这几年来赛事举办的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整个旅游行业发展的特别好。然后我作为本地市民，也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大美新疆魅力喀什旅游。
0: 本次赛事是广东沅江重点打造的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创新采用足球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模式，8月3日进行冠亚军决赛。
1: 疏附县代表队队员阿卜利兹麦麦提利：
10: 这么多球队来我们家乡，我非常激动，我非常希望跟他们一起踢比赛，跟他们切磋。
3: 眼下喀什地区莎车县的巴旦姆鲜果迎来集中采摘季，当地通过林果技术服务提质增效，合作社统销对接市场。

0: 好，电商直播拓宽渠道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打通产销渠道，让特色邻国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在沙车县阿热勒乡，种植户在果园里搭梯摘果、捡拾装筐，分工明确，现场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2: 沙车县阿热勒乡色日克都维村村民图尔孙加玛丽。

0: 整合周边零散种植资源，搭建起标准化、一体化的产销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让优质林果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多地。
1: 东城西旧文化传媒新疆有限公司主播凯热玛·吴斯曼，
2: 你们看，家人们，你们看，都是可可饱满，质地紧实。你们看一下，正是开过期，轻轻一捏就可以剥开。
0: 直播电商渠道为刹车青皮巴旦木拓宽了销路，新颖的带青皮鲜果形态打破了消费者对巴旦木的固有认知，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
1: 东城西旧文化传媒新疆有限公司主播凯热玛·吴斯曼，
2: 很多网友第一次见到青皮的巴旦木都会觉得新奇，很多顾客尝鲜后都会回购的，还会让亲朋好友下单。
0: 当地持续优化产业举措，延伸巴旦木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取得实效。
1: 刹车县阿热勒乡副乡长张佳宇，
3: 我们还要延伸产业链，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里，同时结合采摘打造果园采摘体验活动，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以特色林果业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7月29日，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胡伟带队来到泽浦县开展实地调研，聚焦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并对接合作事宜，进一步深化沪江对口支援协作，依托水产领域科研技术带动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0: 7月30日，舒富县人民医院联合爱心企业启动产检孕妇爱心早餐惠民公益服务，医院每日为空腹产检的前50名孕妈妈免费提供营养早餐，提升孕产妇就医幸福感，将便民惠民实事落到实处。
5: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6: 我也想参军。
5: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7: 我知道哦，
8: 小秋。
7: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5: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7: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5: 接下来怎么做呢？
7: 别急，我来教你。
9: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5: 下一步呢？
7: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9: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5: 信息都填完了，
7: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9: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5: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

0: 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1: 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人。
0: 以仁义、礼乐、德智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100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四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2: 他老女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
0: 焚书浩劫18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

0: 响，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60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1: 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体文化啊，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啊，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0: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心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沉沉乡音、谨守诸子门户之时，这位16岁的狂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错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亲及礼、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2: 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呢，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的这个重新再建啊，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论域呢，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0: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

0: 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15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1: 以法治国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就像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土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
0: 从周初到秦王，经过近1000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王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私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诏，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他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1: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啊，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他也很难坚持下去。
0: 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6式，据说正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

0: 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五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1: 抚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1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6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3邀天罪，至辱献帝3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

0: 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兆象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1: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卫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4: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7月的南疆，晚风裹着瓜果的甜香，在兵团草湖项目区的星空下，喝彩声和音乐声此起彼伏。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把剧场打包背到了身上，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舞台。这就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文艺轻骑兵。跨越万里，他们不仅带来了海派风情的歌舞、生动活泼的木偶和快板，还有皮影、宋锦这两项江南非遗技艺送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手边。他们在喀什古城的江南书局门口即兴起舞，在兵团红色地标前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走进沙车探访12木卡姆，从古老丝路的养分中去汲取创作灵感。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支轻骑兵团队的三位亲历者：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副教授陈烨、表演专业硕士生孙璐和舞美设计专业本科生高一晨，请他们来聊聊这次文化润江之旅中那些关于艺术、关于温度、关于跨越山海的情谊故事。陈老师好，孙璐好，高一晨好。
5: 陈光老师好。
4: 这次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之旅是什么时间去的？陈老师。
5: 我们是7月8号启程的，然后呢前后在新疆的时间我们是4天的时间。
4: 是大概回到上海大概现在有不到2周时间。
5: 哦，对。
4: 三位都是第一次去新疆还是之前去过？陈老师之前去过吗？
5: 我之前自己去过。

0: 去玩儿
1: 啊、嗯，对，
0: 和这次感觉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区别在哪儿？
1: 这次有团队的同学们一起，氛围更好。
0: 嗯，孙露呢？
2: 我是第二次去新疆。
0: 第二次，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2: 上一次是去年的暑假文化润江的时候。
0: 哦，也是参与文化润江活动去的。
2: 对的。
0: 这次去了又有大概一周多两周。
2: 对，一周的时间吧。
0: 哦，感觉怎么样？
2: 嗯，比上次来说要短一些，所以觉得比上次要更加的不舍。
0: 更加的不舍。
2: 结束的时候要更加的不舍。
0: 关键在那儿能够大饱口福，对吗？
2: 确实，花果飘香，除了大饱口福，还有很美的景色，然后还有跟大家一起集体团队演出的这种，实践的价值感。
0: 嗯，高一晨呢？之前去过吗？
3: 嗯，我也是第二次参与，文化润江的活动，也是第二次去新疆。
0: 哦、感觉怎么样？
3: 相比较去年，可能心里更加踏实了，然后也更有一些自信了。
0: 嗯，更自信了。
3: 对，
0: 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学习方面有什么促进吗？
3: 有的，在一些面对当地的小朋友们一些讲课的过程中，可能我对自己现在。学习的这个舞台上面，然后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0: 嗯嗯，
3: 对。
0: 我们这次说时间是大概一周的时间，对吧？这次去了兵团，还去了什么地方？
1: 嗯，草湖兵团，还有喀什沙车，
0: 喀什市沙车县都去了，
1: 对，
0: 其他三县都没去，
3: 没有
0: 啊、
1: 我们时间非常短。而且我们任务很重，
0: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喀什地区其实面积特别大，
2: 对，
0: 这个包括从兵团项目区到这个草湖项目区到这个喀什市，其实这个距离也不近，
2: 对
0: 吧？其实距离也不近、
1: 对，
0: 按照这个一周的行程，你们走了这么多地方，其实行程还挺赶的。
1: 对，我们每天早上8点就集合了，晚上都是0点回的那个宾馆。
0: 这次团队有多少人？带去哪些宝贝？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们这次那个团队是29个人，我们有5个老师，4个研究生，20个本科生，其实团队很庞大了。然后其实覆盖了我们4个校区的各个院系的同学，从大一到研三，每个好像年级都有啊，都有学生。
0: 20多个同学，
1: 24个学生应该说，
0: 老师有多少？
1: 老师5人，我们总共29人。
0: 总共是29人，哎呦，那一个老师要管好多学生呢。
1: 我们学生不用管，
0: 压力大不大？
1: 不大不大。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带去了一些宝贝的话，应该说，首先是那种文艺演出吧，文艺展演，像舞蹈、木偶、快板、歌曲。我们还有情景小品，轮番上演，然后我们有这次有十二位的国标舞专业同学，他们带去了他们的剧目《黄河》，这是在所有演出中间非常震撼的一个节目，然后还有我们舞美系的舞台的2位同学带去了他们的宋景工作坊，还有我们戏曲学校戏曲学院的木偶专业的2位1年级的本科生带去了鼻影的工作坊。我们到了很多乡间去，我们做了八个工作坊，一共做了8个工作坊，都涉及他们很多的乡间的那个乡村，当地的大人和小朋友都有参与，不仅仅是小朋友。我们这次也很惊讶，就是有50多岁的那种妇女来参与我们的那个手作工作坊。反应都是很好。
0: 工作坊有演出，
1: 对，
0: 光工作坊就做了8场，
1: 对，做了8场。
0: 你们一周的时间？
1: 我们4天的时间
0: 做了8场，
1: 做了8场工作坊，然后4台演出。是吧？4台演出，
2: 对的对的。
1: 还有我们到那个喀什古镇的那个江南书局，还做了一个快闪，还有做了一个文创的市集活动。
0: 这是谁定的日程？是你定的？
1: 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非常非常满。
0: 陈老师主要是在这次的行程当中负责什么？
1: 都有参与到。其实演出的时候，我们在幕后应该说是前期准备，然后后来也被拉上台，稍微跳了一会儿，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坊，还有就是跟我们喀什当地的那些。

0: 乡村原乡干部，还有那个喀什当地的一些可能说村长吧，他们有些是交流，因为他们有文创的一些需求，所以也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1: 所以这次陈老师主要是过去汲取营养的。
0: 对，我是去调研的，我带了我们文创中心的两位研究生去做些调研，其实也是为了一个是将来就是沪江的那个文化交流还有文创的一个设计做些准备。
1: 这次调研情况怎么样？
0: 真的不错。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刺绣，了解了一些当地的非遗的刺绣，然后可能就是透露一下，我们想接下来回来也跟我们舞美的同学想一下怎么去做一个第二次的设计。这样的话可以就把他们的一些非遗的东西可以带出他们这个地方，能够向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那个非遗手作东西。
1: 陈老师是舞美系的副教授吗？对吧？
0: 舞美系副教授。
1: 好像之前是不是已经参与到这个文化人江的相关的项目当中了？
0: 对，我是去年，其实我虽然去年没去，但是去年我们因为有一个上海市大学生红色文创的比赛，里面有一个沪江赛道，然后我指导了同学去参与到了这个赛道的比赛，然后有些学生的获奖作品这次我们也带去了就是新疆，然后最后在喀什古镇的江南书局，我们在文创市集上也做了一个展示，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对，那只小羊好多人喜欢。
2: 对的对的，好多人都想买。
1: 当地反响怎么样？特别想买，
0: 特别想买，
2: 特别想买。
1: 什么样的小羊？
0: 一只手做的，一只很可爱的
2: 小
0: 羊。
2: 对，然后也专门给他设计了服装，可以更换。
1: 他是站着的吗？
0: 是一个肉墩墩的，
1: 肉墩墩的小羊。
2: 对，它是一个摆件一样的。
1: 当地的羊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还是不少嘞。
0: 对，因为
1: 我们怎么能做出不一样的感觉？
0: 把海派的文化融入进去了吧。
1: 这个海派文化怎么体现？
0: 把我们就是对，其实我们学生自己的理解，加上他们新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纹样，来做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羊。
2: 对，是不一样的可爱吧，我觉得跟他们当地设计的那种。
0: 对，我们也买了当地的小羊，对吧？他们那个手做的小羊，那我们的和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是感觉我们设计的小羊更洋气一些吗？
0: 可以这样。
2: 可以吧，因为我们的小羊是卷卷毛。
1: 烫过头发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孙璐这次是第二次去了。
2: 对的。
1: 这次主要是负责什么内容？
2: 我主要负责行程的统筹，然后也出演了其中情景剧宣讲的一个节目。
1: 什么节目？
2: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以情景宣讲的形式开展的小节目，其中它主要是向大家通过演绎讲述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文艺轻骑兵过去的文化润江的故事，在新疆的，包括回到上海的，然后其中也邀请了我们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们去年就有一位同学，他是我的同学，我的同班的同届的同学，
1: 上戏的同班同学，
2: 对，表演系的许一田同学，他在我们去到的兵团已经在那里工作一年了。作为西部的志愿者去的，对的，这次我们也特地邀请他回来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现身说法的演了一段。
1: 那他之前排练了吗？
2: 之前我们在线上一直有沟通，
1: 在线上沟通就可以了。
2: 对，然后但是到线下去之后，演出之前我们也是整体连排过的。但是大家都是表演系的嘛，其实还好，适应的蛮快的。
1: 演的反响怎么样？
2: 很好，因为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真实的故事吧，每个人讲述的自己的那一段都是在自己身上切实发生的，
0: 对，
2: 所以很动人。
1: 你讲的什么故事？
2: 我讲的是就是我们文化润江的故事。
1: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那其实我们去年到新疆的那一周，主要也是进行了文艺展演和工作坊，还有文化大讲堂。在当地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是留下了一段非常宝贵的闪着金光的记忆的。那回到上海之后，其实我们的就是文化润江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场演出，也不只是一场市集啊或者比赛，它是一场持续的行动。其实回来之后我们还做了很多像新媒体方面的宣传，然后我跟依晨我们还组队跟我们一起去参加润江的，比如说沙河扎提同学啊等等，组了新的团队参加了上海市红色文创大赛，把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坊进行了新的升级，在我们采访调研的新感受之后去参加比赛，还获得了二等奖。
0: 对，
1: 二等奖呢？
0: 对，
2: 还
1: 叫什么项目啊？
2: 我们叫润心工作坊。

0: 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以为你忘记叫什么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办公室的好物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夏天避暑神器。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我们办公的时候啊，有非常多有用的好玩的这些创意的好物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没错没错。
0: 首先呢，是这个创意的木质日历啊。其实呢，说实话，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时间的存在。就
1: 对，
0: 我今天就特别觉得感觉好，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1: 特别快，太忙了。
0: 哎、一眨眼，我一看，哎，这都7月30号了啊，这个7月份马上就过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流逝特别快，甚至说你不看手机，你不会觉得哎，这个已经到了7月份
1: 了，
0: 或者说
1: 哎，
0: 可能这个不看手机啊，你不太会知道今天
1: 是
0: 几月几号。
1: 对对对，
0: 感觉这个时间哈、过得特别的快，所以呢，
1: 忽视时间的流逝了。
0: 哎，容易忽视这个时间的流逝。那在办公室里边放一个有趣的日历，哎，就可以给咱们这个匆忙的这个日常生活呢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用创造性的方法来记录重要的时间节点，提醒大家呢珍惜时间，把握现在。
1: 对，
0: 那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创意木质日历呢，它其实是由这个纯天然的山毛榉制成的哈，底部和这个三角形的底座啊是由不锈钢来制作的。那整体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有意思，是这个火箭的这个造型。嗯，侧面呢有月亮、太阳，还有这个礼拜，旋转就可以设置当前的时间。那它可以每隔3-5次在手里呢把玩一次，既是能做一个这个日历摆在我们的办公桌上来进行查看时间，同时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把玩的小玩意儿啊，拿在手上，有的时候呢没有灵感了，
1: 对，
0: 动一动，哎，转一转，会让你的灵感啊也爆发起来。嗯，
1: 没错啊，其实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只是这其中一个啊，这种的小东西其实很
0: 多
1: 的，网上搜一搜，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啊，也可以是摆放在桌面上的，也可以是拿在手上的，
0: 对，也可以是放在墙上撕的啊，
1: 对对对，都是可以的。其实搜一搜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人都是比较疲惫啊，
1: 没错啊，
0: 包括
1: 也不一定所有的同事中午的时候都能够回家，
0: 哎，回家这个休息哈，其实不一定能够每个人都能回家，而在办公室中午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对于下午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是的，很必要，啊，
0: 对，就你中午啊这个午休30分钟，你会发现下午干活的效率特别的高，
1: 对，都不一样了，精神气儿都不一样，啊，
0: 对。但如果说你这个中午的时候没有休息好，你会发现整个下午头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提不起劲哈，
1: 是，
0: 甚至说到了整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了晚上也都觉得特别累，
1: 能量太低啊。
0: 对，所以适当的午休能够让我们的下午啊元气满满。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推荐的这个夏天在办公室睡觉的好物，
1: 折叠床，
0: 就折叠床了，啊，
1: 对，毫无疑问啊，这个是办公室用品当中的秘密武器。
0: 哎，对的，没错，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折叠床，非常的方便，它也不占地方，你把它折起来之后呢，
1: 折起来小小的
0: 就你放在角落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其实睡觉那个也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把它撑开之后呢，里面它是那个用我们的这种比较强力的布啊，然后支撑的，睡在上面呢其实
1: 也蛮舒服的，
0: 也软软的哈，然后呢也是会让你的睡眠很舒服。当然了，这个午休的时候您自己备一个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枕头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不备枕头，像我这种睡觉的话就平常比较睡这种平床哈，会更好一些，
1: 这要比咱们坐在椅子上面去
0: 趴在椅子上会更好，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说午睡的时候你趴在桌子上就经常会造成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流口水，
0: 睡醒了之后手麻脚麻，
1: 对，确实血液不流通，
0: 血液不流通啊，甚至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会这个流的哈喇子到处都是啊，流成一桌，
1: 这是小方吧，
0: 然后呢起来一看，哎呀，这个太不好受，都是，甚至说可能其他同事看到呢也不太文雅，
1: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话，哎，你可能确实需要一个什么呢，折叠床啊，
0: 没错，
1: 也不占什么位置，
0: 是的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办公室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在这个电脑前面久坐的啊，你会发现坐久了之后啊这个腰酸背疼，回家之后啊走路都不得劲，
1: 对，甚至有时候你的坐姿的它就是姿势呢会也会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呢会变形，
0: 对，你会发现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做体检的时候、嗯、他有这个弯腰驼背的这种情况、嗯、或者说后面的我们的这个脊椎上有鼓起一个包，我们称之为富贵包、
1: 嗯、
0: 那也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久坐还有这个坐姿不当造成的。那如何去调整呢？其实我们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座椅靠腰啊，能够让你的这个在办公的过程当中更好的去支撑你的腰部。
1: 对，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啊，网上搜索一下，其实价格也很便宜，有各式各样的，简简单单的买一个回来放在咱们的椅子上，确实能够缓解不少的疲劳啊。
0: 嗯，是的哈，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的坐姿得到调整。 那也好好的让你的腰部有一个更好的支撑哈，就其实你加班的比较长或者你做文案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它也不会 那么的难受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咱们在办公室就是再忙的时候、嗯、我们还是要抽空起来
1: 动一动
0: 啊，就咱说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呢 出去的时候哎接杯水走两步、嗯、就会好很多。
1: 是的是的，缓解几分钟、啊、
0: 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太投入了啊，然后太专注了。
1: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0: 、
1: 嗯、
0: 然后呢坐起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腿也不是腰也不是、嗯、所以呢还是不要太久坐，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啊。
1: 对，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只是说有一个辅助的作用、啊嗯、
0: 适当的时间呢哎，咱们站起来去活动活动啊、嗯、也不耽误时间，你接杯水的功夫啊也会更好一些。嗯，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再一个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我们办公室我觉得大部分的同事都在用啊、
0: 嗯、
1: 杂物收纳盒。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是你买的，也可以是你家里买了某一个东西它的一个盒子你不要了，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嗯、
1: 其实都可以用起来。那办公室的利用率其实它是最高的、
0: 嗯、
1: 那除了我们桌面上的电脑，它就是文具了，
0: 百宝盒相当于、哎、
1: 嗯，其实里面呢就可以装我们的，
0: 装一些杂物啊。
1: 对，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装橡皮擦什么胶棒，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办公室是不是就可以放一些我们的笔呀、啊、对吧，啊，钢笔呀、啊、包括 纸刀啊，
0: 对，还有胶棒呀，
1: 对，都是可以的，
0: 一些小东西放在里边、嗯、也不会显得桌面凌乱。不然的话、啊、你像我基本上这个桌面上就比较凌乱了，然后呢抽屉里一打开里面也是很乱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买这样的一个收纳盒，
1: 对对对，
0: 你就会发现哎桌面变得更整洁了，然后呢也会让你整个的办公更加的舒服。其实最近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在办公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有一个好的办公环境，一个整洁的办公的一个桌面，就会让你工作起来事半功倍。
1: 对，
0: 但你如果说这个桌面乱乱的，你就会觉得干起活来、嗯、心里比较烦躁
1: 枯燥无味啊、
0: 嗯、包括呢我们的电脑桌面也是。
1: 嗯，
0: 其实我之前的电脑桌面是比较凌乱的哈、啊，就各种文件然后呢打开之后就放在桌面上存着呢就
1: 找不到了，
0: 满满一屏幕、嗯、找起来也很费劲。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看起来呢也显得很乱。所以呢工作的时候每次一打开电脑，你看到这些凌乱的桌面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乱呀，然后呢也会让你的这个电脑变卡。所以呢也可以适时的清理一下咱们不管是桌子上的桌面、嗯、还是电脑上的
1: 桌面、啊、
0: 就让它变得更加的整洁。电脑上呢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分类啊，然后呢建上这个专属的文件夹，给它把这个按照类别去进行归档、
1: 嗯、
0: 那桌面上呢我们也是可以买一两个这个收纳盒，
1: 对，
0: 按照这个种类哈、啊、然后呢进行这个
1: 收纳
0: 和规整、
1: 嗯、
0: 也会让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啊变得更加的舒适，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悦。好的，那大家在办公的时候有什么好用的东西啊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1: 嗯、
0: OK， 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又想下班了是吧？小芳，
0: 老想着下班啊，
1: 老想着下班在路上啊。
0: 是的，这个下班在路上做习惯
1: 也没错了。其实、马上距离我们中午下班的点也不远了。
0: 啊、对的啊，中午
1: 大家中午想吃什么安排上了吗？
0: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办公室的一些好物推荐哈。
1: 嗯嗯。
0: 一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靠垫啊，包括我们桌面的收纳盒，这个、都
1: 是
0: 非常实用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在办公室坐久了会腰酸背疼，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 3D 揉捏的按摩肩带，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在办公室自己就能给自己来一套这个按摩，是的哈。那其实呢，一般的按摩椅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贵比较的大，而且呢这个价格比较贵。那现在网上有这种按摩肩带，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又很轻巧。
1: 你工作的时候坐到这里，然后放在咱们的肩颈上面去，按一下它的按钮，它自动就开始给你按摩。
0: 对，按摩的手法
1: 也不影响你的这个工作，
0: 也是比较的专业啊、
1: 哎，
0: 而且功能还是比较齐全，有几档档位哈、可以选择，包括呢还有这个加热键。
1: 嗯，
0: 咱们有的时候这个夏天啊，夏天肯定用不上嘛，冬天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加热键哈、也能够用上。
1: 对，
0: 那首先呢，还这个。在办公室就能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服务，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除了头颈部呢，还有这个有一些有这个腹部的一些按摩，包括足底的一些按摩，也都是可以用到的啊。所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改善我们的一个办公环境，
0: 对，让自己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哈、没有那么疲惫啊。好，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这个。冰垫啊，那另外呢，这个夏天确实比较的热，有的时候像我们男生，到了夏天，说实话，不像很多的这个女生会穿一些裙子呀，说实话，男生夏天的时候，有些办公场所是有要求的，必须要穿这个长裤啊，
1: 对，
0: 不能穿着这个短裤，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了，
1: 久坐就会很热、啊，
0: 到了夏天的时候，经常会闷着憋汗啊，里面有很多的汗，然后
1: 越坐越热呀，
0: 对，
1: 这个、
0: 越坐越热，然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对于男生来说，那其实呢，夏天的时候。还有这种这个蜂窝的凝胶坐垫也是很舒服的、
1: 很透气。听名字蜂窝嘛，蜂窝它必然是很透气的，对不对？
0: 是的啊，它采用的是这个冷感的原料，加上这个蜂窝散热孔，让你能够瞬间的体验这个冰饮的乐趣哈、
1: 对，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冰垫，对吧？
0: 冰垫哈、但是这个呢，冰垫它是属于物理的啊，它里面呢会加入一些，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灌一点水啊在里边哈、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是物理的、
1: 对，它适当的会支撑我们的臀部、
0: 没错哈，
1: 分散去释放一些压力，所以说就八九个小时久坐，
0: 对、
1: 一直在工作的话，
0: 对对对，
1: 其实也会有所缓解的。
0: 冰垫的和它的这个优势是不一样，这个主要是一个透气的一个选择，因为
1: 是立体的这种啊，
0: 对，因为之前跟大家说到它有很多这个透气孔，那我们坐在上面的时候呢，它的排气性非常好，不像我们坐在这个办公椅上面啊，坐在这个平常办公室的椅子上面，就是你坐上去，即使有一些它是那种尼龙材质的，或者说带有一点这个海绵的垫子，但是呢，
1: 透气性还是差点，
0: 它透气性还是差，但这个就不一样了，它有很多的这个孔，一种立体式的结构。

0: 能够直接把你坐的时候呢这个透气性拉满了、
1: 是的是的、
0: 即使是说咱们上班八个小时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也能够保持这种室内结构的一个通风，
1: 对对对，
0: 让我们的这个坐起来哈更加的舒适透气、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于这个办公室吧，就是对于我们司机朋友们这个这一方面的一个司机朋友们的职业来说的话，它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啊，
0: 对没错，
1: 也能够在车内安装一下，又凉快又舒服嘛、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经常开车的司机朋友哈、跑滴滴的啊这些朋友们啊、出租的这些朋友们，这个确实更加的实用，包括我们的跑长途也是，
1: 对，
0: 你会发现跑长途有除了有一些这个车带有这种座椅的通风的功能之外，大多数的这个车基本上不太带有，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夏天买的这个车的垫子其实有一些会买这种凉席垫，
1: 对，
0: 坐上去确实刚坐上去是冰冰凉凉的，但你坐久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会变得特别的热，而且这种凉席垫有一点硌屁股哈、它的坐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比较的难受，那这种的话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友好，就是你坐的再久下面呢也都是保持这个清爽透气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是的，同时也是不建议平时我们应该用到的就是那种布的尼绒的那种的啊坐垫，它其实透风除湿性可能会差点啊，本来散发的这种热量和水分呢都会聚集在这个部位，
0: 对，尤其是到夏天哈、夏天的时候呢这种垫子
1: 非常的不建议，
0: 它呢就是我们平常会坐在屁股上面呢会出汗、而且到了夏天它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坐着的时候属于这个私密部位，又闷又热呢就容易让这个细菌滋生哈、然后呢也会发生这种瘙痒的情况，
1: 对，当然这个蜂窝凝胶的坐垫呢它的凉感呢它不仅仅是来自于它这个独特的材质，也是因为它的透气性可以很贴心，
0: 对的呢，
1: 对吧，
0: 一般呢是采用了这种黑科技指数的非凡冷感的原料、再加上蜂窝的设计呢就会让你在坐垫和皮肤之间接触的瞬间就导出表皮，让这个热气直接不再需要去停留在这个上面啊，
1: 对，就感觉好像是在呼吸啊，
0: 所以会让你瞬间的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当然了，这种蜂窝凝胶坐垫的凉感呢也是来自于它独有的材质，因为它的透气性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啊，
1: 对对对，
0: 那相互配合的这种微小的气孔会让你有这种双向凉爽的感觉，在炎热日子里的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舒适的感觉，
1: 没错。
0: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在咱们办公的过程当中，
1: 还有什么样的
0: 一些神器、
1: 能够缓解我们办公区域的这个疲劳吧，就是说能够跟我们去去班味儿吧，让我们办公环境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说到这个，当然现在是夏天嘛，更加的推荐一些关于避暑
0: 的
1: 一些夏天的东西，
0: 夏天的一些避暑神器、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到冬天你直接不挑这个季节的话，不妨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加热桌垫。
0: 哎，
1: 那我们夏天怕热冬天怕冷嘛，对吧，就是刚过来上班打卡啊，在外边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手脚冰凉这种、其实可以安排一个加热桌垫在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面。
0: 哎，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的，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脑前面会久坐比较久，那这个时候用电脑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给电脑啊这个桌这个外面的显示器贴一个防蓝光的一个眩晕的屏幕、这个呢也对于我们的视力有更好的这个保护。其实你看久了电脑你会发现眼睛有这种干涩呀，
1: 对，也会很不舒服
0: 很痒呀、然后呢甚至说你看就是你看久了之后再看远处、或者说你再看其他地方有这种灰蒙蒙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用眼过度了，
1: 过度了，
0: 蓝光对于眼睛的这个照射时间太过长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呢购买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眼镜也是可以的，
1: 同时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桌面上安排上一个绿植、小小的绿植，
0: 对
1: 不对？
0: 对的，
1: 其实平时就是这种眼睛干涩啊，想要去缓解疲劳的时候，
0: 看看
1: 浇浇水，看看绿植，是不是？
0: 对，我觉得
1: 小巧可爱的
0: 在办公室里面自己养点这个小绿植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绿色植物能够就是让人产生愉悦感，带走这个心里的烦躁，
1: 是，
0: 包括呢也会对视力产生好的这种效果，同时呢。就是到我们办公室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人会比较多，那如果说养绿植的话也会让这个办公室里面的空气啊也会变得更加的好，
1: 没错。
0: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办公室有哪些办公好物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办公室啊能够用得上的一些好物推荐啊。
1: 嗯，
0: 首先呢，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什么呢？养生壶，我觉得这个真的必要哈、啊，尤其是在我们新疆这边哈、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养生壶啊，它的这个使用频率，包括呢我们使用的方法，也是使用的用途也是很多的哈、啊，不单单只是用它来这个烧水。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新疆的水质相对来说比较硬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接了水之后呢，哎，不要就是有些办公室是虽然说有准备这个桶装的矿泉水，但是呢，我们把烧开了喝会更好一些。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泡泡茶。
1: 对，咱们办公室就有个姐姐啊，天天给我们泡奶茶。
0: 泡奶茶喝是特别的香哈，整个办公室都
1: 氛围都这个
0: 感很好。那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煮点这个花茶、啊，煮点这个清热的这个花茶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吃点这个煮梨子哈、啊，润润肺。所以呢，不管是夏天也好，还是冬天也好，这个
1: 养生壶、必备的、
0: 必备的哈、啊，比较好的一个好物推荐。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脚踏板了。脚踏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也用得上哈、啊，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坐久了之后啊，脚是这样的一个曲着这个状态，脚呢很不舒服。那有这样的一个脚踏板呢，会让你的脚在工作过程当中啊，也是变得更加的舒适一些
1: 啊、
0: 对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桌面的加湿器，哎，也是非常用得上的、啊。
1: 对，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啊，比较干嘛，特别是咱们这边的气候的话，
0: 就是不管冬天夏天，咱们新疆的温啊，这个湿度，相较于咱们南方来说，那是相当的干燥啊，尤其是冬天。夏天的话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总的来说也是有一点干的哈。我们办公室也有人买了这个办公室的桌面迷你加湿器，你就会发现啊，就冒出来一个湿气啊，然后呢，喷在这个脸上就很舒服啊，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空气湿度变得更加的干，没有那么干燥哈、变得更加舒适一些，呼吸起来也感觉这个呼吸更加的顺畅，更通畅了啊。
1: 哎，对。加湿器也是一个办公好物了。
0: 没错。
1: 其实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书籍的一个收纳。支架，
0: 对，分区收纳书立架哈、这个、
1: 相信在办公室办公的朋友们肯定是有多多少少有书籍、有本子、有一些资料要整理、对，
0: 是的，
1: 你随便一放跟整理起来是两码事儿啊。
0: 对的，你有这样的一个书架啊、这种分区的立体书架，其实会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加的整洁。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书籍文件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就只能堆在一摞，找起来也比较费劲啊，得翻半天才能翻到。但这个的话你放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哎，这一摞是这个
1: 书籍，
0: 这一摞是文件啊，
1: 对，
0: 翻找起来非常的方便。包括呢、这个文具笔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些胶棒也好，你如果说放在抽屉里边找半天翻半天、
1: 用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方便、
0: 不太好找。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书架上面哈、然后呢一看就知道在哪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你看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小巧思。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来自办公室的一些很多的好物的推荐。你会发现，但凡哈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边哈能够有这些小神器，会让我们的整个的办公的环境也好，包括我们办公
1: 的这个效率质量直接提升啊，
0: 以及我们在整个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心情愉悦，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大家也不妨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平常的办公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物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来进行分享。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广播告诉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这些好物的分享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部队隐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风停雪住，天气晴朗而寒冷，远远近近的山岭和沟坡都在散射着耀眼的荧光。营部昨夜宿营在山脚下的一个朝鲜村庄，当时已是暮霭渐浓的黄昏时刻，一路上昼伏夜行，冻饿交加，连续多日的长途行军使得吴铁锤的前卫营疲劳至极。拿出日本人大正14年绘制的朝鲜地图，他们前方的目标长津湖已在视线之内。欧阳云逸与吴铁锤看看时间尚能允许，遂决定部队休整一天。就这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便是上去接了火，恐怕也攻不下几个山头。脚下的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个村庄，而实际上只有几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他们本来是猎户们的临时居所，现在却因为战乱早已人去屋空。眼下只有一家侥幸的朝鲜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这里。这一家三口，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带着五六岁大小的小姑娘。男主人会说几句夹杂着日语的中国话，以至于吴铁锤大致能弄懂这一家三口的来龙去脉。男主人连说加比划的告诉吴铁锤，他们在战争的进展反复中，他一家先是从南边跑到北边，后来又从北边跑到南边，开始是一大群人跑，跑着跑着都跑散了，他们就一家三口人自己跑，跑到这个四面环山而又安静的猎户房，看看实在跑不动了，索性住了下来。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北朝鲜的人民军，遇到过南朝鲜军，也遇到过美国人的联合国军。听说过中国人进来了，可是一直没碰到，没想到在这里目睹了中国大军的风采。欧阳云逸告诉他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来打美国鬼子的。暮色已浓，侥幸的朝鲜老乡看不清部队的全貌，甚至也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装备。但是这些人数众多而又饥寒交迫的战士，在他的目光中依然的整肃，斗志昂扬。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个近千人的前卫营的身后，还跟进着10万人的大军。用帆布把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包好之后，吴铁锤认为他既抗风寒又防漏光，大家席地而坐。侥幸的朝鲜老乡点亮了随身携带的嘎斯灯。乔老乡非常好客，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部队，非要表示点什么意思不可。然而他除了一堆破衣烂衫，什么也拿不出来。可是这个朝鲜人性格执拗，怎么都劝不住，非要翻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不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从一个角落里翻出只半大不小的罐子， 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土，很郑重地放在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面前。乔老乡脑子不笨，看出了戴狗皮帽子的吴铁锤与戴眼镜的欧阳云逸非同一般。虽然他们都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服装，李大个动作麻利，不待吴铁锤、欧阳云逸发话，早就一伸手接掉了罐子盖，里面是半罐子的咸菜。吴铁锤看这个咸菜，白生生的菜叶子上涂抹着红红的辣椒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吃法。菜就是白菜，这个他认得，但是这个做法他是第一次看见。乔老乡比划着吃的动作，请大家接纳他的表示。李大个儿要动手，欧阳云逸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欧阳云逸摘掉眼镜，拿手绢慢慢擦拭着，并不说话。大家一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不表态，也就没有去动。这个朝鲜人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自己捏了咸菜放到嘴里，很夸张地咀嚼着，随后又捏了点塞到那个小姑娘的嘴里。小女孩正依偎在中年朝鲜女人的怀抱里，她肯定饿坏了，一边吃着这一小块，一边挣脱开这个女人的怀抱，用红肿的小手往罐子里抓。朝鲜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在忽明忽暗的嘎斯灯光下，吴铁锤看到这个小女孩被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大棉袄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圆圆的脸蛋儿因为寒风而变得皴裂，两只黑亮的眼睛却显得特别有神，忽闪忽闪地对着她看。乔老乡对欧阳云逸说，咪西咪西，没有关系。他又指着小女孩说，乔静子，咪西咪西，没有关系的。他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小女孩叫乔静子，而这个咪西咪西显然是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嘛，这在他们是听得懂的，打了多年的日本鬼子，他们对这个并不陌生。欧阳云逸有点难为情，感到朝鲜老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戴上眼镜对这个朝鲜人说，你误会了老乡，志愿军有纪律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铁锤接过来说，你对他说这个他也不懂，我看他是真情实意的，就咪西咪西，影响了军民关系反而不好。欧阳云逸看了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咪西咪西，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还军民关系，你当这是在国内呢？可是当着营部几个人的面，他也不好对吴铁锤说什么。吴铁锤对乔老乡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白要，我们教导员说了，志愿军有纪律的，你得明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后来发现，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七八岁以上的朝鲜人基本上都会说点日本话。殖民统治几十年，日本人差不多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可是眼下的这个乔老乡并不明白吴铁锤话里的全部意思，他憔悴的双眼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吴铁锤心想，再说也是白说，就扭头冲吴一六喊道，吴一六，你过来。吴一六心领神会，掏出了几张朝鲜钱放在乔老乡面前。部队出国时都发了朝币，以备不时之需。然而 他们这一路走来夜行小宿，发的朝鲜钱基本上没动，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乔老乡却说什么也不要，他摆动着右手，一副坚决拒绝的模样。吴铁锤认为这个朝鲜人可能嫌钱少，就叫吴一六又掏了几张出来。他们都没有用过朝鲜钱，不知道他斤两多重。没想到乔老乡手摆得更急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米国米国一类的字样。欧阳云逸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朝鲜人不是嫌钱少，而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朝币已经根本不是钱了，现在也只有美国人的钱似乎才叫钱。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美国钱，兵荒马乱的你去哪儿买东西呢？欧阳云逸问吴一六，营部还有什么吃的吗？吴一六皱着眉摇了摇头，表示他一无所有。吴铁锤说，不是还有点黄豆吗？去拿些煮熟的豆子。吴一六去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端了半盆煮黄豆过来。没想到乔老乡还是摆手，涨得脸红脖子粗。任何人都能够明白，这也并非他的本意。吴铁锤心里说，管你明白不明白的，这半盆煮豆子往他怀里一推，这个你的，又把咸菜罐子往自己怀里一扒拉，这个我的。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子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

0: 它就是个辣白菜嘛，地方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不过他也承认，这个朝鲜乔老乡的辣白菜确实是比他们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要好吃不少。陈阿毛说，他吃过这个东西。抗战胜利前，他在上海的一家修车行做学徒。有一次，给日本人修理汽车水箱，日本人就给他们这个吃。他也不知道叫泡菜，不过他觉得味道上也差不了许多。吴一六在吃下去一块吴铁锤称之为辣白菜，而欧阳云逸叫做泡菜的朝鲜咸菜后，冲乔老乡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几个大大的好，咸菜大大的好，乔老乡良心大大的好，而志愿军的煮黄豆也大大的好。吴铁锤朝他一瞪眼，什么大大小小的，你真把自个儿当日本人了？你戴着日本人的披风帽，挎着日本人的王八盒子，说着不三不四的日本话，你以为这在日本呢？小心把你当成日本鬼子给宰了。惹得大家一阵哄笑。李大个说，我看吴干部就像日本人，起码也是个小队长。陈阿毛随声附和道，弄像个翻译官。吴一六冲他们一咧嘴说，去，干部说话，小兵，你们小兵插什么嘴？又是一阵笑声。乔老乡一家也在笑，尤其小姑娘乔静子笑得特别可爱，一口小米牙齐齐整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听不懂中国大军谈笑的全部内容，但是他们弄得清其中的所有含义。吴一六不咧嘴还好，他一咧嘴，那颗大金牙就露出来了，在嘎斯灯光下一亮一亮的，很是惹眼，让小女孩乔静子盯着他的嘴巴看了好半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不管煮豆子还是辣白菜，都显得那样的珍贵。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前卫营已几乎断粮，入朝时携带的一点馒头干、高粱米早已吃光，这两天就靠着一部分黄豆充饥。吴铁锤厚着脸皮从师前进指挥所驮回来一麻袋黄豆后，师长黄天柱考虑到前卫营重任在肩，又送过来十几袋豆子。这是他这个师长在当时所能筹集并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前卫营四个连队800人，除了一部分冻伤掉队的，分到每人手里的黄豆也没有多少。加工豆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化了血水用锅煮，加了盐的是菜，不加盐的就当饭。煮豆子的时机一般选择在黄昏或者黎明时分，敌机活动较少时进行，利用岩缝或者石洞遮蔽烟火以利防空。为了减少美国飞机发现的机会，也尽量减少煮豆子的次数，这样一来，分到部队手里的煮豆子多半都成了冻豆子、冰豆子。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嚼着冰豆子又没有热汤开水，渴了随手抓上一把雪，其结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夜间行军，一路走一路都听得到连天屁响，其情其景让蹒跚在部队中的李大个几十年以后都难以忘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在山上眼望着山。

山脚下的木板房，回想起昨晚的一些情景，心里想着乔老乡，觉得这一家三口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日子跑来跑去的，哪里是个头呢？得赶快打走美国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风大，小女孩乔静子扛不住，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天，安全的，没有美国飞机。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市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欧阳云逸当时有点别扭，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她很善良，因为一看到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边上取的。毛线手套则是蓝小平送给他的。他想到过鸭绿江前，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逸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
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

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疆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南边天空上果然出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子。吴铁锤几乎不假思索，冲着陈阿毛就是一嗓子：“防空号！”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以号为令是部队自红军和抗战时期就遗留下来的老传统，基本上以团一级战斗单位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团部的号称作母号，营部的号称作号长，连部的号称作号首。公开的号音由部队共同掌握，而以号音的变换和音调的不同作为相互间联系的基础。这个只有号兵能够听得出来，一般的人则听不懂。吴铁锤看到往这边来的是一架侦察机，它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飞着，灰黑色的翅膀在雪地上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顺着山谷自南而北飘忽不定，慢慢的就接近了他们昨夜宿营的几栋猎户房。吴铁锤心里一紧，朝鲜人乔老乡一家三口还在木板房子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只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小女孩乔静子跑出了屋门往天上看，乔老乡紧随着出来，一把将他抱了回去。恰在此刻，灰黑色的侦察机以很低的高度从木板房子的上空一掠而过。吴铁锤他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料想不妙，乔老乡以及这几栋木板房子肯定被这个不下蛋的美国佬看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下蛋的。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处在危险之中，他当机立断，要机炮连曹连长和李大个儿几个人马上下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乔老乡一家三口弄上山来再说。李大个儿站起来就跑，曹连长在后边跟着，机枪班长孙有壮也抱着轻机枪冲出来，说他担心李大个儿腿短跑不快，下去助个一臂之力。吴铁锤眼睛一瞪，下去就下去，抱个机关枪干什么？打冲锋吗？孙有壮轻机枪地上一放，撩开两条长腿就往山下跑。
欧阳云逸在后面喊：“注意防空，注意隐蔽。”以吴铁锤的估计，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跑到山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时间。接上乔老乡一家三口，又需要几分钟。上山是肯定来不及。但只要离开那几栋木板房，进入了山边的树林，就会安全了。吴铁锤的想法过于乐观。曹连长带着孙友壮、李大个和陈阿毛几个人跑出去不到两分钟，南边的天空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飞机轰鸣声。欧阳云逸不用看也听得出来，这是油挑子的声音。果然，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顺着山谷径直飞来。他们目不斜视，急奔几栋猎户房子而去。曹连长、孙友壮还在往下跑，李大个脑子来得快，喊叫着要大家卧倒。几个人都就地卧倒了，只有孙友壮佯装着听不到，仍然撩开了长腿狂奔。李大个一看要坏事，大骂道：“孙二愣子，你个龟儿子，暴露了目标，砍你龟儿子的脑壳！”孙友壮脑子冷静下来，知道暴露目标不是闹着玩的，就停下大长腿蹲在树底下不敢再动。美国人的油挑子战斗机从他们的下方呼啸而过，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低的在前，高的在后。离着木板房子还有几百米，前面的这架首先开了火，机腹下的炮口吐着火焰，山谷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机关炮弹打在冰结的大地、松树和猎户房的墙壁、屋顶，一时间树枝飞舞，木屑迸溅，一片血雾弥漫。前面的这架刚刚从木板房子上拉起，紧随其后的另一架就接着投了弹。黑乎乎的炸弹离开机翼后，成一条斜线，直直地砸向目标，连他们弹离机翼时的清亮余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两颗炸弹，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颗直接命中了几栋木板房子中的一间，另一颗掉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树木泥土呈放射状拔地而起，烟火腾空，这间房子随之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吴铁锤他们的心里一沉，知道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算是完了。油挑子飞走以后，吴铁锤带着几个人下了山，机关炮弹由远而近，越过木板房子的废墟后，又向远处延伸，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辙，被炸弹击中的房子已经燃烧殆尽，现在只冒着些青灰色的余烟。乔老乡所在的猎户房并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但是屋顶和墙壁上弹洞累累，显然是机关炮扫射的结果。推开破烂不堪的屋门，室内一片狼藉。乔老乡侧卧在房子的中央，脖子打断了，伸手之处仅有一点点皮肉相连。他的脑袋艰难地向旁边扭动，四睁飞闭的眼睛中流露出迷惘和执拗。乔老乡的女人蜷缩在屋子的一角，后背靠近臀部的地方炸开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地面以及木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殷红色的血液，天寒地冻，这些血液都已慢慢地凝结起来，一束束光柱像是毫无来由地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惊讶地注视着狼藉的一切。屋内很静，听得到外面松

0: 山涛阵阵，山风呼啸。有一会儿，吴铁锤他们忘掉了小女孩乔静子，好像她在与不在与眼前的这个血腥的场面已经毫无关联。而当他们突然想起她来时，又觉得室内已是空无一人，这个感觉让他们非常奇怪。后来还是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搬开乔老乡女人的身体，拿掉她压在身下的一堆破烂棉被，才露出了这个圆圆脸蛋的小女孩。乔静子十分安静地躺在地面上，脸上布满了一些被寒风吹裂的细小口子，红肿的小手毫无目的地撕扯着衣襟，而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珠正困惑地对着他们端详。吴铁锤认为，在两架油条子的扫射轰炸下，乔静子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毫发无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危急关头，一定是乔老乡的女人将她压在身下，用自己的母性之躯抵挡了钢铁的弹头，而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血肉至亲。乔静子没能看到他父母最后离去时的模样，吴铁锤把他从地面上抱起来后，就直接裹在了自己的翻毛皮大衣里。对于这个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而言，这样的场面太过血腥和残酷了，她幼小的心灵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乔静子也一直很安详，躺在暖乎乎的大衣里不吭不动，黑亮的眼珠盯着吴铁锤胡子拉碴的下巴仔细端详。他还搞不懂这个胡子拉碴的人是谁，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抱在怀里，搞不懂他的亲人去了哪里，也搞不懂在他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曹连长在一旁张罗着，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把乔老乡和他的女人抬到外面，就在美国人留下的弹坑里把他们并排摆好，用炸弹炸起来的泥土雪块掩埋了。每个人都用家乡话骂了一句美国佬，曹连长也想骂一句，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字眼，只是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奶奶个熊，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话。骂完以后他们就都上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天空很蓝，山风阵阵，几片白云在深远而又寒冷的天际飘游，山谷中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吴铁锤后来一个人走到掩埋了乔静子父母的弹坑边上，心情复杂地站了一小会儿。他想，早上要是硬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弄到山上去就好了，那会儿他们还是一家人，再苦再难也还是一家人。现在他们走了，丢下了乔静子，这个家就散了，没有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从南跑到北，从北跑到南，有时在村庄跑，有时在城镇跑，有时候跑到山头，有时候又跑到山脚，你跑得很辛苦，现在你终于可以不用跑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这个人还是不错，你把最后的一点辣白菜拿出来给我们吃，你自己却舍不得吃。吴铁锤又想，乔老乡，不管你是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你是个好人。乔静子 趴在孙有壮的背上，他用一双红肿的小手紧紧搂着孙有壮的脖子，孙有壮则用一副大手把着他的小腿。已经走上了山坡，走在了覆盖着积雪的树林间，这个小女孩才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扭头去看下面的废墟。阿巴季，她十分清脆地喊了一声，扭动着要从孙有壮的背上溜下来。阿玛尼，乔庆子又喊了一声，身体也就扭动得更厉害。当她发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之后，便开始放声大哭。阿巴季，阿玛尼，乔静子哭喊着，极力扭动着脑袋朝山下看。几个大人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背着他走。乔静子嗓子哭哑了，哭声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后来只剩下了抽泣。在他被泪水模糊的视线中，山脚下那个临时的曾经的家已是越来越远，最后也消失在了白雪皑皑的山坡后面。欧阳云逸看到吴铁锤他们背着乔镜子一个人回来，就什么都明白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牢骚满腹，因为大洋彼岸的白宫接连发来了几份电报，搞得他几乎一夜没睡，这在他看来是无病呻吟，无失瘙痒。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竟然叫他离开东京远东最高指挥官的指挥位置，往西飞行近3000公里，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去见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美国总统。阿尔蒙德第十军所属的陆战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以及相当数量的大韩民国部队，即将从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一线向北发动新的前行攻势。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也守住了青川江一线的阵地，此刻粮弹充足，正要去痛击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前线部队蓄势待发，对北朝鲜的最后一击马上就要开始，朝鲜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却要他这个远东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朝鲜战场最名声赫赫的人物离开战场，离开他的指挥位置。在他麦克阿瑟看来，此时此刻美国国内的任何事情也不如朝鲜战场重要，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不想在欢呼到来的时候缺席现场，不想离开这个唾手可得的胜利，当然他也不想去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恰恰相反的是，杜鲁门总统却感到非常有必要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召见他的战地指挥官。虽然远东战区所有的电报上都洋溢着一派胜利的字眼，但是杜鲁门的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扑朔迷离的朝鲜，扑朔迷离的远东，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还要发生什么？一想到这些个问题，他就寝食难安。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 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离开他的指挥岗位，他显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大家又提出让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随行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时，他仍执意这样做，那就再授给他一枚好了。杜鲁门倒是十分大度，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9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3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40-50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外，其中的大部分人对麦克阿瑟都无好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 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5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头戴一顶差不多已经戴了几十年的旧军帽，左手端着大烟斗，右手则伸向了杜鲁门。他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我也是，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是的，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面单独而又随便地聊了聊天。他们谈到朝鲜战争，谈到台湾问题。麦克阿瑟为他私下里到台湾去会见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了解释，说他无意使朝鲜战争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中，本是民航驻威克岛的办事处。长条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门窗洞开，周围绿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和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托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

0: 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谈到仁川登陆的壮举，谈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谈到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第八集团军以及第十军的陆战一师如何大刀阔斧地横扫整个朝鲜半岛，谈到朝鲜的泡菜，当然也谈到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他的谈话轻松愉快，无所不包，而且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而仅仅只是在与别人分享他远东旅行的见闻。他使大家相信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均不会正面参战，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有可能出兵，但也仅仅只是为了顾及面子。现在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Сәй, қызым тамақ тізімлігінің дөлет ортақ тілді немі дейміз?
1: Тамақ тізімлігіне чайдан дейміз.
0: Шензе әзімін нұңжалы, қайды жүнбе тұсы сәй сәйден, сәйден ешу, яу хау-хау шығы еша.
1: Мейчо, баба.
2: 菜单就是要把咱们家所有菜品名字、价格写清楚，客人看着点菜一目了然。咱们家的羊肉汤、妈妈做的野菜饺子，全都要写在招牌菜那一栏。菜品我心里有数，后续我再创两道新菜，吩咐一下口味，尽量满足不同客人的喜好。
0: 一目了然，招牌菜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不太明白。
3: 一目了然，连不搞不了全麦的感觉。招牌菜连阿拉黑的锅嘛的感觉，阿爸们看见的是个银锅嘛锅，吃个馒头。一目了然，不搞不了全麦。招牌菜，阿拉黑的锅嘛，嗯，都学会了。老婆，可以呀、啊，这个想法好。菜品味道是根基，服务态度也不能落下，对待客人要热情有礼貌。
0: 主动介绍游玩的地方，做好这个接待服务，回头客才会越来越多。回头客又是来过一次，觉得咱们农家乐好玩，菜也好吃，再次光顾的客人，也呢，收拾院子、准备菜品等流程都清楚了，收拾完就能直接开张营业吗？
1: 那可不行，正规开店必须办理营业执照、健康证这些证件，咱们要合法经营，踏踏实实做生意，相关部门检查也放心。营业执照、合法经营、健康证这些专业词，马伊拉给我们翻译一下。营业执照的言，提交的肯定是合法经营的言，可能的提交的可能是健康证的言，萨格拉姆的肯定是的言。
2: 这些次我都学会了，证件一定要及时办。过两天我们一起去镇上办理，办理的时候马伊拉你跟我们一块去，你的普通话比较标准，沟通起来更方便，办起来也省事。过两天我带着全家人一起去镇上采购桌椅、碗筷、批量买东西，划算不少。
0: 还能顺便学学别家上铺是怎么招揽客人的。到时候嘛，采购交给我和马伊拉就行，我俩跟老板砍价，省点本钱。本钱我明白了，就是开店投资的钱。那采购和砍价是什么意思？采购的意思是，砍价的意思是不好投资的意思。
1: 你们一家人齐心协力，早点办完手续开业，相信你们农家乐的生意肯定会红火。谢谢老王，远亲不如近邻，多亏有你这个老邻居一路帮忙和出主意。那我们就按规划开始收拾院子，再办理证件，然后再去采购用具，最后拍摄短视频预热宣传，静待开业。
4: 能开业那天。
5: 我负责领着游客逛菜园菜摘，马伊拉负责直播讲解，爸妈转型做菜代课，万事俱备，只等着咱们农家乐正式开张喽！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马伊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房板块，我们来分享后羿射日。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Hoi'nin kuyaşkı okuya yetişi diyen hikayeni sözle birimiz.
2: Hoi 射日。古时候，在东方的大海边长着一棵巨大的扶桑树，扶桑树有几千丈高，几十丈粗。天帝有十个太阳儿子，他的妻子常常带着十个孩子在大海里洗澡。洗完澡后，十个太阳就像小鸟一样栖息在扶桑树上。按照天帝的规定，十个太阳应该每天轮流出现在天空中，一个太阳回到扶桑树上，另一个太阳才能出去。于是，这些栖息在扶桑树上的太阳总有一个停留在树梢上。当黎明来临的时候，他便乘坐着两轮车穿越天空，给大地万物带去光明和热量。每一个太阳从东到西经过天空时，看到大地多姿多彩，都幻想着自己可以天天出来欣赏人间的美景。有一天，太阳小弟弟对九位哥哥说，这样轮流出去十天才能轮到一次，不如明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十兄弟一拍即合，决定痛痛快快地玩一天。第二天，当玉鸡一叫，太阳兄弟们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爬上两轮车，升上了天空。车子绕着天空一路前行，十兄弟嬉戏打闹，开心极了。可这样一来，大地万物却遭了殃。十个太阳就像十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烤的草地着了火，烤的山脉直冒烟，烤的人们全都睁不开眼，空气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人们都不敢出门，直到十个太阳下山，他们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喀什地委

0: 召开第十三轮巡查集中反馈会暨第十四轮巡查动员部署会。上半年，地区快递业务收入达27,937.25万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筑牢坚实基础。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织密织牢动态监测防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和供水稳定性，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严管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健全全流程监管机制，科学谋划帮扶项目，盘活存量帮扶资产，确保帮扶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营主体，健全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产业增值收益惠及各族群众。要不断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就业基础能力，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全面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地县乡村四级书记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推进。
2: 7月30号，喀什地委召开第十三轮巡查集中反馈会暨第十四轮巡查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自治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反馈地委第十三轮巡查情况，安排部署第十四轮巡查工作。地委书记、地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地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邓波主持会议。
3: 会议通报了地委第十三轮巡查情况，宣布了第十四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指出，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巡查机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高质量政治监督推动全地区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会议强调要自觉把巡查工作放到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去谋划推进，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喀什首五时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举措、重大项目，以精准有效监督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对村巡查和巡查整改工作全过程，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要扎实做好本轮巡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责任落实，建强巡查队伍，确保巡查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2: 7月30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加快构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专题讲座，特邀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专家进行专题授课。
0: 讲座系统解读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标准、项目谋划、资金申报、要素保障等关键内容，对喀什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内外连通路网、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给出专业指导意见，针对性解答基层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相关业务骨干同步在分会场集中学习。
1: 地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伟：
4: 我们将紧扣自治区规划蓝图，在对外通道建设、枢纽功能提升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征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工作实效，为喀什高质量发展和向西开放提供坚强支撑。
2: 快递物流是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快递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业务量与业务收入实现双增长，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喀什市二环路顺丰明宇业务部，快递作业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寄递安全规定，开展安检工作，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运营经理刘峰：
5: 单日峰值件量达到40000票以上，针对旺季的到来，我们公司围绕人车场分别落实安全保障工作，建立日复盘与件量预警机制，动态调配人车场资源，严守寄递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
0: 在中国邮政巴楚县分公司寄递营业网点，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特产打包、贴单、分拣等工作，高效保障各类农特产品及时发运外销。
1: 巴楚县居民郑慧杰：
6: 我今天过来给朋友寄一些留香瓜，现在家门口就能寄快递，费用也公道，身边的人都靠快递把特产寄到别的地方，方便又省心。
0: 今年上半年，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7937.25万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5621.1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5.49%、35.49%。
2: 7月29号，第11届创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喀什地区选拔赛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园举行。
3: 赛事聚焦中小企业创新赋能、专精特新培育，汇聚全地区优质创业团队同台竞技。决赛现场汇聚众多优质参赛项目，涵盖特色产业升级、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等多个重点领域。各参赛团队详细讲解项目技术亮点、商业模式、应用前景及未来规划。
1: 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干部萨利江·卡迪尔：
7: 接下来我们持续做好赛后跟踪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转化，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为喀什高质量发展增添创新动力。
2: 7月29号，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疏附县正式开赛，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代表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0: 首场比赛由广州队对阵新疆队，球场上球员们个个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奋勇争先。最终新疆队4-1战胜广州队。
1: 兰州游客张瑞：
8: 从抵达这里开始，处处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当地的球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让我感受到了各民族真正的十六子般的团结气氛。
1: 疏附县居民凯迪热耶艾丽：
9: 我作为本地市民，能够感受到这几年来赛事举办的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整个旅游行业发展的特别好，然后我作为本地市民也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大美新疆魅力喀什旅游。
0: 本次赛事是广东沅江重点打造的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创新采用足球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模式，8月3日进行冠亚军决赛。
1: 疏附县代表队队员阿卜利兹麦麦提利：
10: 这么多球队来我们家乡，我非常激动，我非常希望跟他们一起踢比赛，跟他们切磋。
2: 眼下喀什地区沙车县的巴旦姆鲜果迎来集中采摘季，当地通过林果技术服务提质增效、合作社统销对接市场、电商直播拓宽渠道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打通产销渠道，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沙车县阿热勒乡，种植户在果园里搭梯摘果、捡拾装筐，分工明确，现场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1: 沙车县阿热勒乡色日克都维村村民图尔孙加玛利：
11: 这两年我们尝试卖青皮鲜果，合作社和我们签了合同，技术人员来果园教育我们管护，果子个头大，果仁饱满，现在刚摘完，合作社就来拉走，不用自己跑熟路，光鲜果售卖，我家一亩地能有1500元。
0: 青皮巴旦木作为新兴热销林果产品，凭借独特的口感优势打开了全国市场。为擦亮沙车青皮巴旦木招牌，林果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整合周边零散种植资源，搭建起标准化一体化的产销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让优质林果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多地。
1: 东城西旧文化传媒新疆有限公司主播凯热玛·吴斯曼：
12: 你们看，家人们，你们看，都是可口饱满，质地紧实。你们看一下，正是开锅期，轻轻一捏就可以剥开。
0: 直播电商渠道为沙车青皮巴旦木拓宽了销路，新颖的带青皮鲜果形态打破了消费者对巴旦木的固有认知，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
1: 东城西旧文化传媒新疆有限公司主播凯热玛·吴斯曼：
12: 很多网友第一次见到青皮的巴旦木都会觉得新奇，很多顾客尝鲜后都会回购的，还会让亲朋好友下单。
0: 当地持续优化产业举措，延伸巴旦木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取得实效。
1: 沙车县阿热勒乡副乡长张佳宇：
13: 我们还要延伸产业链，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里，同时结合采摘打造果园采摘体验活动，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以特色林果业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7月29日，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胡伟带队来到泽浦县开展实地调研，聚焦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并对接合作事宜，进一步深化沪江对口支援协作，依托水产领域科研技术带动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0: 7月30日，疏附县人民医院联合爱心企业启动产检孕妇爱心早餐惠民公益服务。医院每日为空腹产检的前50名孕妈妈免费提供营养早餐，提升孕产妇就医幸福感， 将便民惠民实事落到实处。
14: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5: 我也想参军。
16: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7: 我知道哦。
18: 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5: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8: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5: 接下来怎么做呢？
18: 别急，我来教你。
19: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5: 下一步呢？
18: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9: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5: 信息都填完了，
18: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9: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5: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2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声音的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下午四点整，城市里的风刚顺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滑下来，街角

雪店的第三杯冷饮还绕着袅袅冰气，接送暑假孩子的家长正把电动车钥匙轻轻插进锁孔，而此刻我们的电波里正飘着阿勒泰慢悠悠的云。欢迎你准时锁定这档声音的情书，阅读书页里的风。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代办清单里的 KPI， 不聊炎炎夏日下城市里飞驰而过的车流，我们也不聊手机里跳个不停的消息提示音，我们要跟着李娟的笔一头扎进祖国西北那片被群山稳稳捧着的土地，钻进阿勒泰的角落里，把脚踩进喀乌图松软的泥土，把脸贴向乌鲁古河裹着草香的风。当一个慢悠悠

您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刻，盯着屏幕看得眼睛发涩，突然就想把所有的弹窗都关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第一次翻开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日子里。那天我在屋子里的小书房里，指尖刚碰到那本深绿色的封皮，就像触到了喀纳斯湖刚化冻的凉润湖水，整个人唰的一下就静了下来。李娟在自序里写，这些文字是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写下的，那时候她跟着她的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半流动的杂货铺，跟着牧民的羊群南下北上转场，最窘迫的时候连进货款都凑不齐。可他笔下的那些日子却比任何精心修饰的朋友圈都要鲜亮生动。他自己说，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可我总觉得不是土地自己会发光，是那个蹲在雪地里盯着雪兔发呆，对着旷野的风写句子的姑娘，把自己的眼睛里盛着的光全都揉进了字缝里。

很多人知道阿勒泰是因为漫山流金的白桦林，是喀纳斯湖里传说的神秘水怪，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响亮名头。可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旅游攻略里标着红点的打卡点，是你推开门就能撞个满怀的鲜活滚烫的日常风景。他写夏天的天空，天空没有一朵云，偶尔飘来一丝伴侣，转眼间就被燃烧殆尽了，化为透明的一股热气，不知消失到了哪里。你闭上眼睛慢慢想，下午四点的阿勒泰，太阳正把最纯粹的蓝往天上扑，连半分杂色都不肯留。你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看久了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变成那点快要被日光烧没的热氢气。他写风，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在城市里，我们触到的风是穿过密集楼群之后被切碎的，裹着汽车尾气味道的风。可阿勒泰的风不一样，它是完完整整从雪山那边跑过来的，撞过白桦树舒展的枝桠，蹭过牧人家圆滚滚的毡房顶，最后轻轻扑到你脸上，裹着青草叶和晒过太阳的牛羊的软和气味。丽娟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干干净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所在的城市也刮起了大风。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吹得轻轻晃荡的树，突然就懂得了那种通透的感觉。所有堵在心里的乱糟糟的烦心事，都被这阵风给刮得一干二净，连呼吸都跟着变轻了。

还写秋天。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的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吧。你看旁人写秋，是落叶飘零，是萧瑟冷清，是欲说还休的天凉好个秋。可李娟写秋是夏天舍不得走，拼了命把脚步放慢，想把所有的余热，所有的浓绿，所有的亮的晃眼的阳光都多留一会儿。阿勒泰的秋天就是这样，白桦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得透亮，可脚下的草还留着深绿，河里的水还带着夏末的暖意，牧民们把夏天的牛羊喂得肥硕健壮，坐在门槛上晒得暖融融的太阳，连时间都懒得往前多走一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自己在写字楼加班到凌晨，翻到书里写到这句话，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辽阔安静，离自然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身边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娟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花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缚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

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转，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丽娟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全是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的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电影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供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可它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他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他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也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阿德泰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它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菊恩以平实真挚的笔墨记录了1998年到2003年间生活在阿勒泰的日常。书中的文字像一扇通往北疆的窗，推开就能看见草原、河流，听到狗吠、风声，鲜活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活。

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炎炎夏日，不妨放开这本绿印盈盈的书，跟着李娟的文字踏入阿勒泰清凉的河流，穿越山川与草原，感受荒野边疆里的生机勃勃。那么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就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开启下半场的阅读吧。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大，静，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风兜着我的裙子，带着我顺风往前走，眼前的世界也正在往前走，色调陈旧而舒适。我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有一段文字我抄在了笔记本里好多年，这段台词也是我的阿勒泰里边一段经典的台词，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读者。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能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就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位读者分享，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大到天天失眠，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阿勒泰的一棵普通小草，每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

阿勒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单调且艰辛。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忠实写下这片土地的荒芜与温柔、贫瘠与热烈、苍凉。

全书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她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爱当下的本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一模一样。现在我在城市里，每天挤地铁赶打卡，可只要一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立刻回到了阿勒泰的草地上。风一吹，所有的泪

听到这里，我们在一瞬间便释然了。原来这本书真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阿勒泰人的移动故乡。还有一位读者是在杭州工作的阿佑，他是这样写到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勒泰，去年冬天我失恋又失业，整个人窝在出租屋里，连窗帘都不想拉开。朋友给我寄了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我躺在床上翻了三天，翻到写雪兔的那一段，突然就想下床开窗透透气。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雪，突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每一块都塞得满满当当，吃饭要倍速的刷剧，走路要听知识音频，连出去玩都要做好精细攻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剩。可李娟在20多年前的阿勒泰，日子是慢的，她跟着妈妈守着杂货铺，一整天可能只来3-5个客人，剩下的时间他就坐在门口，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他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他写，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你看，不管你跑得多快，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他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有人说阿勒泰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缺物资，缺娱乐，缺便利，常年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欲望越少，生命越自由，生活越朴素，灵魂越饱满。

这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勒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5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

来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山东援疆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综合内科的主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山东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善堂中医疗法第七代传人王小宝主任。王主任您好，首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2: 非常感谢能邀请到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提问。说到了，其实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三伏天的中期了，是吗？

0: 王主任，
1: 对，
0: 说到三伏天，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热啊、就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恨不得24小时抱着空调不撒手。所以王主任，是不是有人也开玩笑说，夏天有三宝：西瓜、WiFi、空调好？
1: 对呀、
0: 但是朋友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呢，三伏天不光是热的受不了的季节，还是一年当中养生的黄金窗口期。所以今天呢，王主任会和我们来聊一聊三伏天如何养生。王主任，其实三伏天我们到底要怎样来养生呢？尤其是冬病夏治的这件事情，还有呢，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呢也是提出了许多问题，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提问，那王主任在直播间会一一为大家做个解答。但是节目首先呢，我想请王主任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说三伏天是咱们养生的最好的时候。
2: 这个三伏天是这个夏日盛阳气盛大，日长夜短，气候炎热的时间。这时候呢也是一年中啊阳气最盛的时节。
0: 所以说，就是其实我们比如说到了阳气不足的朋友，是不是就特别的适合在三伏天来养生，来调理体质，
2: 来调理体质。如果平时虚寒体质，像这种阳气不足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三伏节里利用这个节气来进行啊调理体质。
0: 这个节气像什么样的人他适合来调理呢？
2: 尤其是这种虚寒体质的，
0: 或者是
2: 阴寒体质的这种患者。
0: 就比如说表现的是什么？
2: 往往就是这种患者，他往往表现的就是能冬、能夏不能冬，就是说夏天像常人一样，但到了冬天，这种疾病就会频发，尤其一些像这些支气管炎、哮喘、肺心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0: 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难过，但是夏天的时候觉得身体还不错。
2: 对，这就是一些由于体内的虚寒和阴寒固积导致的。
0: 对，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就是阳气是比较弱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就所以说到了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些寒邪呀，容易在这时候窜出来。
2: 容易在这时候发作。
0: 就是像我们说到的，就是像这一类人群，他的表现，比如说体表的表现是什么？
2: 他一般是畏风，怕寒，容易感冒。
0: 就是比如说到了像一些就是慢性病，是不是也可能属于这类？
2: 对，还有一些就是强直性支气炎、类风湿关节炎、慢性腰腿痛的，还有痛经的。还有容易腹泻的，就是虚寒性的胃肠疾病。
0: 这些都是适合就是三伏天去做这个养生的。调理体质的。
2: 调理体质。
0: 那首先你说调理体质，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要不我想调理体质，我已经感觉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了，我要到医院去。还有一种呢，可能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困呐、没劲儿啊这样的情况，像这部分他应该怎么去做呢？
2: 像这种困乏啊、没无力啊，这就属于一种亚健康的人群。
0: 那亚健康
2: 啊、像这种人群啊，往往都属于脾虚啊、脾虚湿盛，因为脾胃虚弱啊，无法去除体内的湿气导致的这种困倦乏力。这种人呀，往往就是表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是少气懒言啊，就如果能坐着他就不想站着、能躺着他就不想坐着，像这种人呀，他就是脾虚湿盛了、特别适合这种时候调理、
0: 非常适合三伏天来调理、那能不能说就是像这部分人群，他是不是有一种虚胖的症状？
2: 对，他由于湿气盛嘛，到时候在体内啊他就虚胖、这种人呀，他就说我吃的少，我可能就只喝点水，但是他也会长胖，这就是一个脾虚导致的水湿啊不能排出体内。
0: 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说想要

0: 问一问王主任说，这个一周上上3到5次的这个厕所正常不？就是大便正常不？
1: 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一是每天会有排便，往往并且呢，健康的排便，一般是在早晨，在咱们这个地区啊，一般是在9点到11点啊，九点这个时候，在内地的话就是七点就是说，哎，早起以后就出现这种排便。
0: 对，正常的就正常的人情一般情况下，那王主任的意思就是每天排便他应该是正常的。
1: 那
0: 像他这样3到5次上这个大便的话，他正不正常？
1: 如果是病人他还有伴有别的情况，如果大便粘滞啊或者大便干结啊，这就算就不属于正常。但有时候也有个人的体质，有的人他体质虚弱啊，吃的少啊，可能大便就是说是变质，他就少了，也可能会不一定是一个疾病导致的。
0: 也不一定是疾病，只是就是其实比起这个一天上一次厕所的来说，3到5次其实它还是一个属于身体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刚才王主任说气虚啊脾虚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他还说到了就是受不了热，具体的就是容易中暑。
1: 这有的人呀，他就是说是对这个寒热的，在年轻的时候他对这个寒热的温度啊敏感性差，但到了一定年龄或到了体质改变以后，对这个寒热的气候变化特别的敏感。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候啊，他就不耐热，不耐热，这也是体内的一种体内循环，就是一种防御功能的一种减弱。
0: 像这个就是受不了热的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说他的身体是那个湿热的？是不适合就是3伏天来调理体质？
1: 这个情况就是说是受不了热，他肯定体内啊是有一定热在作怪。
0: 有热在作怪。
1: 他和这个他无法和这个外界的这种环境啊想适应，达不到这个天人合一啊。另外他这个就是适应的这个与这个外界环境的这个适应度这个缩小了。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1: 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说是根据体质啊进行调理，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有可能是一种湿热，有可能也是一种湿热。那么这种湿热它就不光只有热邪存在，还有这种湿气的存在，那么既有清热又有祛湿也有一可能啊就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湿热体质，他可能就说，他可能就不一定坐在外面的环境，有可能他就坐在屋内，他就疼大量的汗出，要进行这个要进行辩证。总的是一种热气的，
0: 就是他适合在3伏天来调理的。
1: 他可以在3伏天调理。
0: 但是调理可能要辩证。
1: 对，要进行辩证。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像这种情况，如果单纯的是一个阳盛体质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正好是瓜果比较盛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瓜果再一个就是做点粥粒吃点那个百合粥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人有可能他如果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把这个热给它引火归元把热量给它引到上肢去，这样既去除了下肢的这个寒气又让上肢上半身的这种热气去除了还有的如果单纯的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说刚才一种湿热它可能就是在这个中焦里，在这个脾胃的湿热可能会一到吃饭就会出现大量的汗出，并且呢只是上半身的汗出，这种情况它就是湿热在体内。那么这种人他如果大量的食用这瓜果之类就不一定合适了瓜果适当的饮用，但是还主要的要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热邪。
0: 这其实王主任说的这个大家也都懂了，我也懂了，但是真正的去调理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耐心， 它可能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能调过来，你可能要很长的时间去调理。
1: 人的体质的改变不是一朝一日所形成的。我们如果去调理啊，也不可能啊，就是说是马上就能把它改变过来。如果是用大量的猛药和猛剂去处理啊，往往会救亡过正。像一个骨寒在体内需要去温化，而不是用大量的热去给它去除这种寒邪。如果大量的热去除寒邪，就像这个夏天的这个暴雨一样，强冷空气和强热强对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雷雨闪电。人的这种体质也一样，阴寒太盛，如果大量的温药一上去，也会在体内产生一些剧烈的变化，这样是对体质不好的。
0: 那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有好的方法解决吗？说王主任求解决这个怎么来解决他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一周只上3到5次厕所，然后呢就是身体热受不了，还容易中暑
1: 这种体质他就是说应该是一种阳热体质。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水果或这个粥类的食用。
0: 这样他适合吃水果。
1: 适合吃点水果，再一个就是粥类。这个粥啊，它能够增加人体的这个菌液。
0: 喝点粥。
1: 这样它通过这种
0: 食疗
1: 体内的菌液的增多，都达到这个水能行粥。
0: 那王哥你也说一说平常你都吃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不是喜欢就比如说这个吃肉，是不是喜欢这个喝冰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身上就是特别爱出汗，春夏秋冬出汗都厉害，说吃个饭都满头大汗，而且呢大腹便便，说湿气重。他给自己这个下的定义是湿气重。
1: 对，这可能就刚才咱们所聊到的，也可能就是说主持人刚才说的这种湿热体质。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的人呀，往往就是他的因为在中焦嘛，湿热在中焦脾胃，所以说一进食一吃饭就会大量的汗出。这就是一个中焦的湿热。
0: 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是就是还是要去就是三伏天去调理一下。
1: 对，咱可以利用三伏天的这个时段进行调理。
0: 那像我们说到了三伏这个天的调理体质，有三伏贴、三伏灸，还有呢这个艾灸，还有刮痧呀这些拔罐。
1: 对，
0: 像这部分就比如说湿气重，然后呢就是爱出汗的这部分朋友，他们要怎么去？
1: 这种湿气重的朋友啊，在这一段时间，你就说如果去除湿气的话，是最好的，就是啊，因为他湿气太重，他没有太大的气力去运动。你如果让他就是说我每天减持多大的运动量，这是不合适的。他毕竟是脾气虚，如果运动量过大，更会加重脾虚，那么会这种祛湿的力量会减弱。就是适当的运动，令身体的微微汗出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湿邪啊从髓汗而去如果是大汗出，反而不利于这种湿邪的去。大汗出啊，只是热去而湿气流。
0: 就是湿气还是留在这个身体中。
1: 对，它只是热去了大汗出只是热量去。
0: 所以这部分人还不太适合那个就是高强度的运动。
1: 对，不适合高强度的运动，也在另外一点也不适合这种饮用啤酒也不适合于这种游泳体质的游泳的这一类项目
0: 也不适合去游泳。
1: 对，这个水啊还是属于阴性，属于阴你这个酒水啊实际上属于阴中之阳，当时喝了可能会令人这个
0: 热
1: 有这个热感但最后它归经于还是水，还是疏阴所以长期饮酒的人最后都是这个青紫舌、水滑苔，体内寒邪过盛。
0: 那像王主任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三伏天的养生，首先呢要从起居开始调养。
1: 对，
0: 那起居的话，这种我们除了我们刚才听众朋友提到的，就是身体热呀，就是这个大便不是那么正常啊，那我们普通人就身上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觉得自己

0: 废物啊排出体，排出到体外去。但是如果大量的汗出啊，就会伤人的阳气，导致人啊心慌、气短、乏力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季节啊，运动还是要参加的，还是要
1: 进行一些，
0: 还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
1: 适当的运动
0: 啊，可以到户外啊，在这个早晚时间啊，进行户外的一些锻炼。在起居方面，就要根据这个时间段，这时候啊，这个日光长，夜间短，那么就要晚睡早起啊。到了中午啊，可以适当的补休一下。
1: 那王主任，您的晚睡就是对于我们喀什的朋友来说，就是晚睡的时间到底是几点合适？
0: 我呢一般就是在12点左右。一般就是12点稍多一点。
1: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说晚睡，那在喀什呢就2点钟睡觉。
0: 因为我们和这个又有这个时间段的问题啊。在我们来看这个子时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凌晨1点。
1: 此时是凌晨1点。
0: 凌晨一点之前最好是建议就是说早早入睡。这个子时啊，正好是阴气和阳气相接的时候。这时候啊，要阳气入阴啊，阳气入阴则寐，这个时候、需要休息。
1: 就1点之前睡觉，
0: 对，
1: 这叫晚睡。就在我们喀什来说，那早起的话大概要几点起来？因为10点钟上班嘛。
0: 早起的话就是8点。
1: 8点。啊，这个是晚睡早起，大家不要理解错了。不要说这个王主任说晚起的时候大家就晚睡的时候大家2点3点睡，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就是天明起来之后做一些简单的户外的运动。因为早上起来之后其实天气还是非常的舒适。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早上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到了就是做一些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比如你管不了我出汗，我就特别爱出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自己也特别爱出汗，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吃个饭也一身汗。这时候是不是要比如说吹吹空调，吹吹风扇，要把这个汗抑制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抑制这个汗？
0: 吹空调吹风扇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的温度，注意这个风扇的量的，不要把这个完全就把这个汗憋在体内，这样是不合适的。只要不是大汗出就可以，就是微微的汗出还是可以的啊。
1: 就是不要过度，就我们吹风扇吹空调可以，但是不能吹这个温度调得太低，让自己的汗完全憋回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这时候如果是就比如说我出了汗，这时候是不是容易这个邪气乘虚而入？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说我求流清鼻子，我这个稍微有些感冒，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怎么又避免这样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发生？
0: 像这种大汗出的人呀，往往会导致汗出妄阳，导致这个人的胃外功能减弱，就和刚才说主持人所说的这种你感冒打喷嚏流鼻涕流清涕这种情况。这就是受了风寒。这时候啊应该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把温度调高一些。再一个就是可以喝一点生姜汤啊，去去寒气啊。
1: 喝点生姜汤。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开空调也不开风扇，我把那个窗户门全部开开，让风这个流进来，你这样的可以吗？
0: 这样是不建议的。这个入睡以后啊，让风气在体内在这个室内流动啊，往往它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胃外功能。寒气入体会引起一些疾病的发生。往往像会出现一些面瘫这样情况。还有的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肢体的半身不遂者，中风者。
1: 中风容易引起中风。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是就是把窗户开开，然后门关上，还是这个不开窗户？
0: 入睡的时候尽量的是闭窗的。
1: 然后关窗，
0: 关窗，
1: 大家，这个还是因为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呢都是会把这个窗户打开，门打开，那这个其实大家的做法。

0: 正确。
1: 对，这个是不合适的。
0: 那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起居上的一个调养，还有呢，刚才王主任也是提到了一点，就是饮食上的调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饮食调养，饮食调养的重点是什么？
1: 这个饮食调养啊，一是为了在这个三伏时节注意养护阳气，再一个是为了清暑，避免中暑，再一个就是为了养护人的心气。
0: 那就是因为三伏天嘛，就是酷暑炎热，这时候呢饮食就大家有比较的关注了。那特别热的时候可能就想吃点凉的，这时候呢那王主任的建议是怎么去吃呢？而且怎么吃好又吃对？
1: 这个三伏天由于这个很难避免人的汗出，这个时候啊尽量不要食用凉的，凉的会抑制人的汗出。这个一时的贪凉啊，感觉就是说去除了暑气，实际上不会，实际上它是伤害了脾胃。在三伏天实际上是以温热食物为主，并且适合饮用这个粥类的。粥啊它能够补养人的这个津液。
0: 那喝什么样的粥呢？
1: 这个粥类啊有很多啊，像咱们这种绿豆粥啊、荷叶粥啊、还有莲子粥啊、百合啊、薏仁啊、山药啊、还有山鱼肉啊、这个龙眼肉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来煮粥食用。
0: 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自己的大便不成形，像这样的饮食怎么样日常去调养？
1: 大便不成形啊，往往都是由于湿气在体内。
0: 湿气在体内，所以大便不成形。
1: 对。它的这个湿气啊，一个是脾虚导致的单纯的湿盛，还有一种啊就是这汗老不均。有的人呀大便不成形但是他伴有口干口苦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汗老不均了，他的这个水分啊都到了肠道去，二这个口腔里啊出现了津液的缺乏还有的一种人就刚才咱们说的大便不成形，并且也饮水少这种啊就是体内水分过剩导致的。
0: 像这样子他怎么去调理？
1: 这种人应该是健脾祛湿。
0: 健脾祛湿喝一些什么样的粥呢？
1: 健脾祛湿啊，像这种薏仁粥
0: 薏仁粥
1: 薏仁可以单纯的煮粥食用还有啊就是一个山药也可以健脾祛湿。
0: 那要喝多久？
1: 这要根据这个大便的情况，如果大便成型了这就可以适当的就是说是停用。
0: 那像长期的大便不成形，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是他的身体的湿气就非常重了？
1: 对，像这种情况这就湿气比较重。
0: 怎么去就是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理身体质？
1: 三伏天正好利用这个三伏时节进行固护脾阳，把脾阳就是强盛起来自然就会能够去除湿气。
0: 然后就是脾阳把脾胃调理好。
1: 对，脾啊在体内管它运化水湿。只要是脾气生了，这个水湿自然它就能够去除了。
0: 这个贴三伏贴可以贴好吗？还是这个拔罐儿刮痧？从中医理论来说的话，它怎么样就是能在这个三伏天的这么一个时节当中去调理？
1: 像这种大便不成形的话，这个三伏贴的话也可以用。可以用啊，就是说选择性的穴位进行把这个脾阳就是阳气给它强健起来。再一个也可以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通过食物调理，就会饮食通过饮食来进行调理，
0: 还是食物来调理。这就是比如说到了我要喝薏仁粥，我喝多久？还是每天要喝呢？还是我就是这个一周喝上那么几次？
1: 这也是根据看你服用以后的大便的情况就是说重症即可，就是说我大便就是照原先不成形我通过食用这个山药通过食用这个薏仁大便成形了这
0: 就
1: 可以了要根据你去除的这个湿气，你体内的湿气的它那个程度不同而饮用的时间不同。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又问了，说自己家的孩子这个17、18岁，这个脸上有痘痘，治疗了好久治不好，这个是要

0: 怎么去调理？
1: 这个脸上有痘痘啊，是青春期的这个小孩儿，这个青年，说常见的一种病。这个如果是一个是脸上有痘痘，如果小孩儿大便秘结的话，伴有大便秘结的话，那他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湿热，就是一种阳气太盛。这个阳气太盛啊，他病在体内的病不一定是对小孩来说病不一定是一种坏事。但是它可能会反映在这个毛囊炎上，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小孩啊，一个是少吃辛辣食物，再一个少吃甜食，如果大便不通的话，大便秘结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清凉的食品，把这个热气啊，这个体内的热毒啊，给它排出体外。
0: 从中医来说的话，它像这样子就皮肤呀，做一个比如说刮痧呀，这些可以吗？
1: 刮痧拔罐可以它可以把体内的这种热毒啊给它排出去
0: 刮痧拔罐都可以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待会儿也单独的给他回回消息。刚才说到了这个药物调理的情况，让饮食调养，还有呢这起居调养。那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药物的物理的疗法了。因为大家说到了说夏天这个治冬天的病，那冬天呢肯定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出来了。刚才王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夏天过得很好，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身体的各种问题都出来。像这时候我们药物的物理的疗法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辨证施治来看，像王主任接诊的患者当中，他们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1: 这种情况就大部分都是虚寒体质和阴寒固体。我们一般就是提倡给他使用这个三伏天的这种三伏贴来鼓舞阳气，也就是说冬病夏治。
0: 就是这个冬病夏治其实就是三伏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杜鹃包括晒背这些。
0: 晒背晒背，晒背怎么去晒呢？现在就是我们的普通的朋友要在家里面，他怎么去晒
1: 晒背啊？他就说为什么要说晒背呢？他的背为阳，腹为阴。他的晒背啊，他能够大量的吸收这个外界的阳气这样通过晒背啊来去除体内的阴寒固体尤其是对这个强制性脊柱炎、满足肺的阴寒体质效果比较显著
0: 就晒背比较显著怎么晒？现在可能大家关键的就是我是在家里面趴到床上，然后借着这个窗户的阳光来晒呢，还是呢可以在外面去晒？
1: 晒背啊建议在室外就是说在阳台上在这个时候但是呢光线不要太强的时候达到一个湿度一个什么呢，就是有温热感即可通过这种燥火生气的办法。如果是温热太过，那就是壮火湿气了，反而让人心烦汗出那是不宜的一般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即可，但是这个要需要坚持下去每天都要做
0: 每天都要做则晒多久合适
1: 一天的话每天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达到背上有一种温热感然后感觉到前胸有点微微的汗出这时候就可以了
0: 那晒背的时候比如说穿衣服有没有什么讲究
1: 晒背的时候要试这个体外的这个温度，一般就是有穿一个薄衫就可以了
0: 纯棉的
1: 纯棉的薄衫
0: 对大家也不要觉得我要这个穿个就是把背露出来，其实也不需要
1: 不需要露出背的
0: 对。那晒背的人的话，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些也是一些慢性病，像这个脊柱炎呀还有宫寒的朋友可能就是湿气比较重要的朋友可能比较适合
1: 对
0: 除了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药物的物理调养三伏贴还有这个穴灸还有就是晒背之外我们在三伏贴当中呢我们普通朋友还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时候在饮食上就是不要吃太寒凉的东西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

0: 弄一些养生饮啊，再根据个人的体质啊，选择一些养生饮。如果说是平时阳气不足的这种情况，可以用人参、麦冬、五味子。如果是平时这个阳气过剩的，那可以用西洋参呀、麦冬，这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当然了，如果是老年的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五味子换成山萸肉。山萸肉啊，它能够补肾气，收纳这个人体的这个阴菌，
1: 那怎么做呢？就是喝茶，还是熬成这个
0: 泡水喝就行？
1: 泡水喝，
0: 泡水带茶饮。
1: 哦，对，我听懂了，就是我们的就是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就是这个寒凉的朋友要用人参。
0: 对。
1: 热性的朋友呢要用西洋参。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听众朋友刚才听到喜欢出汗，身体呢就是又这个就是上大便不太正常的比较少的这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需要用西洋参。
0: 大便少的这种朋友啊，就是说他是不是如果是平时饮食量少的话，那就应该给他健脾气，让他脾胃强一些。这种身力啊，他如果是刚才咱们说，如果有口干这种情况，燥热这种情况，就是养身。如果他如果是口不干，并且纳食无味，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食欲的话，可以用人参啊来给他强健脾胃。
1: 用人参还是要辨证施治。
0: 对，
1: 所以不能简单的来把自己归为某一类，
0: 要根据体质去进行治疗。千人千体质，他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说到了，不是说就是你说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就是什么样，还是要到咱们的专家这里来看一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援疆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综合内科的主任王小宝医生，他也是山东第二医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山东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善堂中医疗法第七代传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科普到的就是三伏天的养生。我觉得关注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到我们说到的就是饮食的调理，就是日常的起居饮食的调理，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每天都能做到的。
0: 对，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通过日常的调理，日常的这个饮食啊起居啊，去改善自己的体质。
1: 是的。那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日常的坐诊时间。
0: 我目前呢是每周的一三四上午。
1: 一三四的上午。
0: 对，
1: 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
0: 对。
1: 大家记得了吗？一三四的上午直接可以找我们的王主任去看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三伏天这个时间段呢，抓住这个时机调理身体，不仅能缓解多年的老毛病，更能从根本上呢来改善自己的体质，让冬天不再难熬。好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一次的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那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说再见。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小明星歌曲时间。那么迪娜姐姐邀请大家放下小烦恼，一起好好听听好听的音乐，感受歌声里的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小冬青树之歌。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古老的森林里，长着一棵小小的冬青树。

0: 它使劲儿地向着天空长啊长啊，总算长得又高又大，几乎和周围的树一样枝繁叶茂了。不过多年来，小冬青树只顾着自己使劲儿地生长，一点儿也没有注意森林里其他的树呢。一天，小冬青树伸展了一下自己那长长的树枝，又摇了摇自己深绿色的针刺叶子，开始留意观察起四周的情景。小冬青树紧靠着一棵高大的栗树，栗树的树枝上长满了嫩芽，不过栗树的棕色嫩芽总是黏黏的样子。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小小的绿色嫩芽，心想，
1: 哎，栗树的嫩芽长得多奇怪呀，为什么栗树跟我这么不一样呢？
0: 小冬青树又摇了摇自己茂密的树枝，针形的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它好想叫醒沉睡的老栗树，可是栗树在春日的阳光中睡得正沉呢。突然，森林里响起了许多声音，有激动的欢呼声，咚咚的脚步声。小冬青树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声音，便急切地往四周看了看，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小冬青树看到一群小孩子穿过密密的树林，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跑到了栗树跟前，手拉着手，围着栗树唱着、叫着、跳着，好快乐呀。不一会儿，他们停止了跳舞，开始攀折长着许多棕色嫩芽的枝条。小冬青树听见他们说，
1: 等叶子长出来的时候，这些枝条会有多么漂亮啊，我们可以把它们插到花瓶里，装上水，摆到窗台上去。
0: 小冬青树看着看着，心里一阵羡慕，他好想孩子们也能走过来摘一些他的嫩芽带回他们的家中。于是他起劲儿地摆动着叶子，摇动着枝条，以便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可是孩子们并没来折小冬青树的枝条，不管他怎么使劲儿摇晃，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孩子们走了，小冬青树好伤心呀，一连几天都没有兴趣往四周观看。森林里好安静，不见一个人影。小冬青树终究有一颗好奇的心，不久他又开始观察起四周的情景了。在不远处的森林边上，生长着一棵山楂树，山楂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嫩嫩的淡绿色的叶子，还镶有美丽好看的叶边。
1: 哇，好漂亮的山楂树啊！
0: 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长满尖刺的不起眼的叶子，从心里赞叹说，他觉得和美丽的雪白的山楂花相比，自己的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几乎看不见。他不由得感到伤心起来，突然他又听到了唱歌跳舞的声音。
1: 啊，也许这一次孩子们是来看我的呢。
0: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看着孩子们跑着跳着来到了森林。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小包和毯子，他们从小冬青树身边跑过，径直来到山楂树下，拉起手来围着山楂树跳起舞来，就像前几天围着栗树跳舞的样子一样。 小冬青树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依然希望他们会来看他。可是孩子们跳完舞之后就开始采摘起山楂花来，他们把花插在头发上，继续围着山楂树跳舞。他们笑着跳着，高兴地直拍手。最后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拿出一块大大的毯子铺在山楂树下的草地上，孩子们一起坐到地毯上吃起了野餐。小冬青树看着孩子们心想，要是他们吃完野餐后还能围着他跳舞该多好啊。可是野餐过后，孩子们又围着山楂树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就回家去了。

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他想这一次孩子们说不定是来看他的呢。可是孩子们仍然没有走近他，他们来到森林中央一棵古老的山毛榉树下。山毛榉树粗壮的树枝几乎伸到了地面上，孩子们开始爬树，有的爬在低矮的树枝上，有的一直爬到了高高的树顶上。他们利用树枝间的光影图案来做游戏，他们还玩海盗船的游戏，玩树房子的游戏，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好玩的探险游戏。

小冬青树看了看山毛榉树平滑粗壮的树枝，又看了看自己紧密的透不出一丝阳光的树枝，他知道孩子们是永远不会跟自己玩这些游戏的。于是他把自己的树枝压得更低了，尽量不去想那些根本就没有在意他的存在的孩子们。他觉得自己这样难看，这样孤独啊。太阳快要下山了，孩子们不再玩耍，准备回家去了。望着他们走出森林，一路欢声笑语，渐渐远去的背影，小冬青树再一次感到了沉重的悲伤。他想，假如能有一群孩子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做着游戏，该是多么快乐啊！或许自己应该努力再长得大一些，那样孩子们也许就会来跟他玩了。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长啊长啊，他也不可能长得更快了。

0: 几个星期以后，孩子们又回到了森林里，这一次他们带来了手提包、棍子还有袋子。他们先是围在远处并排生长的大橡树下，一次次把棍子扔向橡树的树枝间，然后去捡起打落在地上的橡子。他们一边打橡子，一边谈论着要把这些橡子拿去喂农场里的猪。最后，他们把所有的盒子和袋子都装满了橡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小冬青树看着自己小小的坚硬的绿色浆果都遮盖在尖刺的深绿色叶子中，几乎谁也看不见。他想，怎样才能让孩子们过来跟他玩啊？风越吹越猛，天气越来越冷，秋天来了。森林里其他树上的叶子开始变成各种美丽的颜色，孩子们又跑进了森林，他们在树下的一堆堆落叶间跳舞，他们还捡起被大风吹落的枯枝，堆成一堆，用大石头围住，点起篝火来。当然，他们很小心，生怕引燃整座森林。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从森林那边的栗树上摘下栗子，放到火里烤着吃。没有一个孩子靠近小冬青树，他们也不捡它落下的树枝和叶子，因为它的叶子上有许多尖刺，很扎手。不用说，现在它真的很讨厌自己的叶子和树枝了。它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森林里其他的树那样，吸引孩子们过来和它一起玩啊！可是它的叶子形状和树枝大小是无法改变的，它永远只能是一棵冬青树，因为那样才是它自己。这一天，小冬青树正在伤感地叹息着，突然它又听到孩子们回到森林的声音。这一次它没有去看他们要到哪里去玩，它紧捂着自己的耳朵，紧闭自己的眼睛，好让自己不要感觉到孩子们的存在。它没有看见他们向它走来，也没有听见他们在说
1: 呀，冬青树的红浆果多么漂亮啊，看它的叶子。

0: 子还是那么郁郁葱葱的，而别的树却都光秃秃的了。然后，孩子们开始围着小冬青树跳起舞来，他们歌唱它浆果的美丽，歌唱整个冬天它如何伸展着葱郁的叶子，为那些躲在它浓密的深绿的叶子里和紧紧缠绕的细小树枝里的小鸟们提供食物和温暖。他们围着小冬青树跳啊唱啊，这时小冬青树抬起头，露出了惊奇和快乐的笑容，它用力地舞动着自己的绿叶，摇晃着自己的浆果。是啊，孩子们终于来看它了，他们终于也围着它唱歌跳舞了。孩子们十分感谢小冬青树送给他们绿叶和浆果，他们把绿叶和浆果带回了家，好给单调灰暗的冬天增添一些葱郁的绿色。小冬青树感到好骄傲啊，因为它现在是整座森林里唯一能吸引孩子们的一棵树。它高兴地看着孩子们带着自己的一些绿叶和浆果回家去了。第二年春天，孩子们来看望栗树的时候，小冬青树也在快乐地看着他们做游戏。他在一边微笑着想到，
1: 不要着急，会轮到我的。
0: 不用说，从此他再也不感到伤感和孤独了。

0: 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斑马身上的条纹有用吗？斑马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团结，遇到敌害时，他们会围成一个圈，屁股向外，猛踢后脚进行群体防御。在缺水的地方，斑马会凭借本能寻找水源，然后用蹄子挖出水井来。斑马身上的条纹可不是为了好看，那是它们的保护色。斑马生活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那里是很多猛兽出没的地方。斑马有了这些条纹，当它们躲在丛林中时，就不容易被猛兽发现了。斑马是草食性动物，除了草之外，树枝、树叶甚至树皮也是它们的食物。鲸为什么会喷出水柱？在海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海面上喷起一股高高的水柱，这是海狸的鲸在喷水。鲸喷水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而是为了换气。鲸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它们的鼻孔长在头顶上。当需要换气时，鲸就浮到海面上，用鼻孔呼气。呼出的气流会把海水喷向空中，就形成了一股水柱。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

0: 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2: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 40%， 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9: 暴雨和短时强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7: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2: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

0: 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止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0: 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0: Let's not forget.
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0: Historical safeguard.
2: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

0: 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

0: 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1: 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人。
0: 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100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 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四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2: 太牢引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
0: 焚书浩劫18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60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3: 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体文化啊，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啊，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0: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沉沉相因、谨守诸子门户之时，这位16岁的狂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 持续推出了亲及礼，知行合一。

0: 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1: 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呢，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的这个重新再建和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论域呢，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0: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15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2: 以法治国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就像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啊，普法不能以自省，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
0: 从周初到秦王，经过近1000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王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私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兆，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他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2: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啊，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

0: 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五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1: 抚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1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6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3邀天罪，至鲁献帝3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侮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

0: 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赵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赵相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1: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从事这个电车维修方面的专业工程师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我们的李博文老师。李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比亚迪技术工程师李博文。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车发展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看身边很多同事也都在换电车，所以呢有很多电车方面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由我们专业的工程师给到大家一个解读，同时也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帮助到大家。
0: 没错哈，现在很多的朋友哈喜欢开着车自驾去我们的塔县哈，然后呢去进行这个越野，包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出现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邀请到了我们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1: 是的，首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经常听这个家里的，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好像对于换电车这个稍稍的最开始是有些抗拒的。
0: 对的。
1: 然后每次我一问为什么，他说电车跟油车是不能比的，油车你可以加油，电车如果你上了高速没电了怎么办，
0: 就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1: 如果你去塔县遇到一些这个不好的路况，那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也希望我们的工程师能给我们解答一下，现在的电车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0: 是的，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因为咱们的新能源现在是不包括纯电，还有混动的。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确实有一些车啊，它不只是说只用电哈，我们有一些混动的模式。那其实如果说电没了，咱们技术可以用这个汽油哈来进行这个燃烧。
1: 是的，混动的一个方式呢，这样也可以给大家有多一重的保障嘛。
0: 是的哈，所以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车友其实分不清这个 EV 哈混动模式，还有呢 SOC 的这个一些模式啊，那大家也不太清楚哈。那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具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吧。
2: 首先咱们这个 EV 模式就是纯电模式，然后 SUV 就是油电混动模式。咱们具体的还是要看咱们的行驶路况去区分一下这个两个模式的使用。
0: 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市区的通勤哈，
1: 通勤
0: 对，
1: 就工作通勤，
0: 就是我们只在工作通勤很少出远门，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用这种模式呢？
2: 你比如说有加充的情况下，市区短途通行，单程公里在80公里以内，全程开纯电 EV 就可以。然后咱们智能保电就可以做到保电到25%。市区堵车低速通行的时候用电最划算，安静而且没有油耗，然后发动机也不会频繁启动，对车子的损耗也是最小的。
1: 是的，
0: 确实哈，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说在这个通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用纯电的模式进行这个通勤，这个首先对于我们的这个来回的交通费来说哈，用电会更加的划算哈。
1: 是的，
0: 包括呢其实我们单位很多，包括其实路面上跑的很多听友朋友也是哈，用了这个混动的电车之后，基本上选择这个通勤的模式的话啊，只要这个用电去进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要跑长途，或者说要跑一些这个长途自驾啊，这种比较难的一些陡坡路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选用咱们的一个模式呢？
2: 你像咱们跑高速的时候，或者是长途自驾，或者爬坡，一定要切换成 HEV 混动模式，同时要把那个 SOC 调到60%到70%。SOC 就是咱们纯电的电量，
0: 为什么要在60%到70%这个区间呢？我们不能在60%以下吗？
2: 这个因为咱们那个跑高速的时候，高速风阻大，然后耗电也快，你电量快耗尽的时候，你会发现发动机既要驱动车辆，然后还要发电。负荷拉满，然后油耗会直接翻倍，还容易产生积碳。所以要提前预留电量，然后咱们超车的时候啊，爬坡的时候动力都很强，全程也特别省油。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跑这个高速长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不要把这个电耗太多了啊，我们也要充一会儿电，把这个电呢充在60%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在跑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更省油，然后呢我们的动力也会更足一些，是吗？
2: 对的。
1: 那其实我看到听友群当中就有朋友在提问了，他说的这个宋 plus 一开空调出风口就吹出很多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可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吗？
2: 这个咱们要到店里面看一下咱们空调滤芯有没有脏，然后顺便去看一下风道里面有没有就是杂质呀啥的。
0: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自己能不能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排除，
2: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排除。
2: 咱们你像咱们比亚迪的这个空调滤芯是非常好拆的，咱们其实可以把空调滤芯打开拿掉看一下就行了。如果有特别多的脏污呀啥的，你像咱们卡市这边的天气本身就不是很好，所以定期要检查一下空调滤芯有没有问题。
0: 那如果说实在是不行哈，那就可以去到我们的 4S 店啊，然后呢有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这个一些维修师傅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1: 是的，那五加八这个

0: 观众朋友，你的问题我们也解答完了，可以先观察一下是不是出风口有什么东西，如果实在是没有找到原因，我们再去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一个专业检测。
1: 嗯，没错哈。那同时啊，这个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会有一些隐藏的实用功能，很多车主其实并不知道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李老师也为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的解读，有一些具体的哪些的隐藏功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2: 给大家挑几个最常用最刚需的功能。第一个是咱们的遥控车窗通风，咱们夏天车里面闷热不用上车去打火，车机提前开启车窗功能，然后也可以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通风散热也打开。这个的话咱们到车里面的时候就非常凉，
1: 就很凉快了啊。
2: 对，包括咱们冬天也可以去反向操作去给它把那个热风打开。
1: 这个确实很方便，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开车了，你到了车上再进行这个空调的打开，你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特别热的状态，然后也很难受。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提前的去把这个车窗啊，然后呢空调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等你到了车上的时候就特别的凉快，很舒服了啊。这是一个小技巧。确实还有其他什么一些技巧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移动外放电。咱们喜欢露营野餐的车友，这个应该大家
1: 对就经常会用到这个功能哈，就是把我们这个汽车的电当成一个移动电源啊。
2: 对，
1: 比如说我们照明也好啊，有些可能拿来做烧烤 BBQ 啊，这个确实也是非常实用的。就是相较于如果说我们用油车啊，自己呢可能要带一个大型的这个充电宝，然后不是很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电车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电源。
2: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360全景底盘联动。这个很多新手不敢去开那个窄路，怕蹭底盘。
1: 对的，很慌啊。
2: 对，在车机可以设置低速全景联动，车速低于30码的时候，会车时候就会弹出来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咱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就是旁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啥的。
1: 运用这个技巧的话，就可以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个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转弯的时候是否有刮蹭到底盘，就不会说我们自己盲开啊，然后心里也特别的担心，也不敢开快了啊。
2: 对，然后还有什么开门安全预警。你像咱们日常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开启该功能后，后方有电动车或者行人靠近的时候，就是咱们可能没看到，就你一拉开车门，它就会有灯光提醒，然后还有声音提醒，就避免开门杀，保护咱们自己的人员安全，然后还有那个路人安全嘛。
1: 像您刚刚说到这两个，比如说360度的全景的透明底盘联动，还有包括开门的安全预警，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打开的吗？还是说我们这个车自己就自带的？
2: 这个有些车是需要自己打开的。这个很多车的设置它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啊，它是有，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然后呢就没有设置，但这两个功能确实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车型是否有这个功能，有的话一定要开启，开启之后呢不仅会让我们平常的这个操作更加的简单，也会让我们整个的行驶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和舒适啊。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几个好的功能哈，其实都是原厂自带的，大家呢也不用去进行加装啊，大家看一看自己车上有没有这个设置，有的话赶紧去设置起来。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请李老师跟我们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那我们继续呢，由李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在整个电车的使用过程当中哈，会有哪些技巧，以及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小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提问哈，我们呢也会给大家这个专业的解读。刚刚呢也有听友哈继续在群里跟我们进行分享了哈，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到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纯电车在下长坡长陡坡的时候啊，应该怎样去驾驶会更省油更省电一些。
1: 你像咱们那个长下坡的时候，如果就是车上乘客比较多的话，为了就是体验感嘛，咱最好还是选舒适模式。
0: 选舒适模式，
1: 对，然后标准的一个回馈，
0: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这个省电一些。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上这个长陡坡呢，
1: 你像我们上长陡坡的情况下的话，咱们电车是没有油车这么那个
0: 动力那么足。
1: 对，
0: 哎，对，就你会发现我们上这个陡坡的过程当中，这个油车还就感觉特给力哈，挂上这个尤其是手动挡，挂上这个一档哈，就感觉稳稳的哈，特别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好像这个电车上这个长陡坡的时候，就总感觉好像这个不得劲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样的应对这种长陡坡的这个上坡过程呢？
1: 咱们上长陡坡的时候，如果纯电车的话，就直接调个运动模式就行。
0: 好，调成运动模式会更好一些。
1: 对，然后咱们混动车的话，就还是像刚刚讲的那样，把那个强制宝电给它拉满。
0: 60%到70%啊。
1: 对的，
0: 对的啊。好的，那刚刚给这个听友朋友们做出了一个这个解答。那也继续来问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呢会觉得这个特别费电，而冬天的时候呢又觉得这个制热啊又费能耗，

0: 很多这个车友觉得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开才更划算。那李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怎样去这个应对呢？来解决一下这个咱们听友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
1: 首先咱们肯定还是 APP 远程先预开空调嘛，
0: 哎，
1: 先降温，
0: 嗯，
1: 先降温肯定是好的，
0: 嗯，
1: 然后上车不用忍受高温，
0: 嗯，
1: 也不会因为上车立马大功率制冷增加能耗，
0: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提前开了啊，这个车内的温度下来之后，就不会像我们这个上车的时候再开，你又开了空调，完了之后你车又要启动，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功率哈，大幅度的运转，所以你就会发现动力没有那么足啊，
1: 对的，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温度固定在24到26度，
0: 哎，别开太高哈，就和家里的这个空调温度差不多啊，
1: 这是最节能的温度。
0: 对的，是的哈，节能的温度在24到26度，其实和家里的空调是差不多的这个原理，别开到这个16度、17度，虽然说很凉快，但是呢，其实特耗电啊。
1: 对的。
0: 好，那还有朋友说到啊，其实你看像咱们这个我们的喀什这边去塔县玩的朋友特别多，是吧？那但是呢，我们去塔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在高原的行驶过程当中，那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耗油，油耗很大。那怎样去比如说我们去高原玩的时候啊，怎样会让我们的汽车啊更加的省电，或者说操作方法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李老师？
1: 咱们那个 DMI 混动上高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操作不对，就会出现动力肉，然后油耗高，或者动力受限。
0: 嗯，具体要怎样去进行操作呢？才会保证这个动力的供给？
1: 咱们上高原之前全程锁定 HEV 模式，
0: 哎，锁定 HEV 模式，嗯
1: ，SOC 强制保电到60到70嘛，
0: 嗯，是的哈，
1: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那个高原的空气稀薄，含氧量低。你发动机进气效率下降，它本身动力也会轻微的衰减嘛？
0: 是的啊，
1: 就像咱们人有高反，然后车子也会有高反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车到了高原之后啊，也会和人一样，这个因为供氧不足，所以呢，造成一些这个不像咱们在平原的时候那么动力强劲啊。
1: 对的，
0: 嗯。
1: 然后，如果你高原开纯电 EV，
0: 嗯，
1: 一旦电量偏低，你发动机就需要一边去给它充电，一边高负荷爬坡。
0: 嗯，是的啊。
1: 就很容易出现动力跟不上，系统高负荷工作保护，它系统只要一保护就会提示动力受限。
0: 嗯，那也有朋友说，那我爬高原的时候我把这个电充得满满的，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对，会更好一点，因为纯电的话它毕竟不需要去进气啊啥的，它的动力不会受到打折。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高原的时候这种爬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上塔县这条路啊，这个爬坡的路段还是挺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去进行驾驶会更好一些呢？
1: 咱们满电状态下爬坡，
0: 满电的状态去进行爬坡，然后呢，
1: 然后因为你设置了那个 SOC 的一个阈值嘛，就像咱们一直爬的话，它电量会下降，但是你在70多度左右的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它会提前给你介入，不会到亏电的时候再给你介入的话，那样的话就是高负荷。提前介入的话，发动机功率并没有那么高。
0: 嗯，是的，确实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平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胎压，哎，我就特别搞不懂啊。有的时候呢，好像这个胎压又要高一点，有的时候呢又要低一点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行驶，总是感觉这个胎压会特别的担心。你能跟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胎压具体到底是要怎样去进行这个设置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胎压的话，它毕竟它会随着就是热胀冷缩去升高，然后或者是下降。你胎压那个温度过低了以后，它就会往下降。温度高了以后就会往上升，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因为一般咱们厂家会标注就是标准胎压，咱们按照那个标准胎压去适当的充气放气就可以了。
0: 那我们的夏天和冬天这个胎压是不是得要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变化哈？
1: 对，会有不同的变化。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胎压的话，总体来说要比咱们的冬天的胎压要更加低一些会更好。
1: 对
0: 啊，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嘛，尤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哈，随着温度的升高，那这个胎压也会自然而然的升高。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静息的状态下这个胎压 相较来说比较高的话，那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随着温度的升高，反而会让这个胎压变得越来越高，反而会有一些这个爆胎的危险，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胎压的问题啊，大家也是要需要去关注的。根据季节还有温度的不同啊，包括呢这个平原和高原的不同，也是呢要提前的去进行这个关注和这个进行调整。好，那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哈，在这个大家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原地的 P 档啊 ，HEV 发电露营的时候哈，可以急用吗？它会不会伤车呢？
1: 这个并不会伤车，因为咱们也不是说就是经常性的，咱们偶尔性的露营原地发电补电，对车辆没有任何损伤。
0: 哦，
1: 但是高原的话不建议原地发电。
0: 就如果说咱们在平常这个平原哈，在喀什市区或者说周边去进行这个露营的时候，用这个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哈，不会说损伤到电池哈。
1: 对的，对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能量回收，开到最大是不是更省电呢？
1: 是的，高能量回馈。它的个回电效率会更高，然后更省电更省油。但是你比如说你坐的有家人小孩，你开这个模式以后就容易晕车，
0: 嗯，
1: 或者长高原下坡的时候，你建议还是调到标准模式更安全更稳。
0: 哎，是的哈，确实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为大家解读了很多关于电车方面的知识哈。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4: 大家好，我是阿令。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6: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7: 我是孙燕姿。
8: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0: 恰。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 Forever in You。 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
1: 我区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喜迎81建军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2: 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运输客货运量大幅增长，亚欧黄金通道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杜尚别举办；
2: 新疆气象局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树江智达，推动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
1: 晾晒经济助力托克逊县群众就业增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

0: 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馆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文献图片，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当天，驻疆部队官兵代表以及乌鲁木齐市各族干部群众代表沿着参观路线认真观看展陈，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3: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革命斗争和驻守边疆的峥嵘往事，生动记载了一代代官兵扎根新疆为国奉献的初心使命。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一个专题展区，包含 2.3 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其中基本陈列以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为主题，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分别讲述军民团结经典事例、汉唐至清代新疆军事历史。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的专题展区围绕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通过五D视频展示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任张秀斌介绍，馆内配备专职讲解员、语音导览，免费提供轮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4: 大家预约参观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展陈，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居民联谊、拥军慰问、红色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共话军民鱼水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峨眉县举办军歌嘹亮、兵祭情深，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联欢晚会。驻地武警、边境管理、退役军人代表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致敬峥嵘军旅，凝聚军民同心力量。整场晚会以红色传承、强军使命、军民同心为主线，精选12个精品节目，全方位展现驻地部队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精神风貌。峨眉县居民阿依格日木阿山
2: 看到咱们驻地官兵登台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感动，正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奉献，才有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
1: 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开展拥军慰问走访活动，为驻地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优抚对象送去生活用品和节日问候。昌吉市大西渠镇开展庆八一建军节党建联建主题活动，30名退役军人代表和社区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聆听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玉琴的现场宣讲，激励大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退役军人令志贤：
3: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一定要发挥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
4: 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1: 7月30号，库彻市城南街道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永葆军人本色主题参观活动，老兵们走进驻地部队党史馆与秋瓷博物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重温峥嵘岁月，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退役军人麦麦提一鸣：
5: 在党史馆看着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到红色血脉的代代传承，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传承红色精神，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踏实奋进，坚守担当。
6: 1至6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超20%的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7: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叶尔肯·哈布塞尔木是吉木乃县一名国际道路旅客旅游班车司机，他告诉记者：
8: 每天都乘客是满的，有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7: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5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7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多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巴基斯坦游客哈木扎：
9: 来中国的时候很方便，越来越好。
7: 今年1至6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副处长石衍春：
10: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 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达到 67.8 万吨，同比增长 97.5%， 占乌鲁木齐海关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六成多，稳居区域粮食进口核心口岸地位。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1: 7月30号，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库内，一批来自俄罗斯的豌豆完成卸车。目前阿拉山口海关辖区共设有四个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可同步承接袋装粮、散装粮查验作业，完善的硬件配套为货运量快速增长夯实了基础。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杨明：
12: 我们主要代理进口食用大麦、豌豆和亚麻籽等粮谷类货物，相较于去年，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30%左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关更快，流程更顺。
11: 作为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依托区位及政策叠加优势，充分释放通道效能，为国内粮油加工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保障。针对粮食到货集中、流转要求快的特点，阿拉山口海关推行附条件提离便利模式，每批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压缩到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有效缓解堆场压力。同时依托实验室智慧化系统，实现送检、进度推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检测时长缩短超 30%。 阿拉山口海关铁路查检科副科长李国栋：
13: 我们提前摸排企业进口需求，针对铁路进口粮食实行优先查验审单，确保粮食货物快速通关。
6: 7月29号到30号，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本次展会由中国新疆贸促会与塔吉克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政企代表，在塔中资企业代表共15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参展企业覆盖装备制造、建筑建造及材料、中医药、棉纺织、文化服务等领域。新疆泰通源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宇在活动现场与多位塔吉克斯坦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告诉记者：
15: 通过实地走访，包括对企业及市场端呢进行了解，精准的去分析到了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发现呢我们这个行业土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呢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
14: 新疆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史军利表示，本次展会搭建了高效、直接、精准的政企对接、供需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新疆企业走出去，外资资源引进来。
16: 塔吉克斯坦企业对新疆的装备机械、工程建设、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新疆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和项目模式也高度认可。下一步，新疆贸促会持续对接当地市场发展需求，为两地精准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江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0: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好游玩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眼下，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马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17300多平方米，主要建设马文化主体验中心、配套附属设施以及可容纳642辆机动车的大型室外停车场。体验中心集马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互动体验及赛事运营于一体，是当地打造沉浸式马背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项目技术负责人穆迪：
17: 正全力推进地下结构施工阶段，在地下室施工全部完成后，我们将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9月20号主体结构封顶。
11: 这段时间，总投资9500万元的沙湾市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包括改造景区道路、桥梁、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等工程，补齐景区硬件短板，预计10月前全面完工投用。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欢：
18: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以后，将实现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化、配套设施精细化、旅游服务便民化的全面升级， 进一步擦亮沙湾温泉旅游名片，同时有效穿

0: 连 S101 省道沿线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
1: 作为旅游枢纽城市，乌鲁木齐市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让文旅产业从一日打卡向深度体验、全域停留转型。目前，新疆民街、筹码一号文创园等五处特色街区正在争创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二期将来成文商旅综合体完成升级，打造出美食街、石榴花巷、天域城三大板块，成为24小时运营的城市夜游地标。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沙尼亚夏依提。
2: 今年全市文化文旅项目104个，总投资超500亿元。我们将重点推动中湾街文旅街区、星耀2040数字文化创意园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服务和链接好全疆各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望无际的青草滩湿地，高耸雄伟的木什塔格峰，蓝白相间的白沙湖等丰富的自然景观，让前来游玩的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河南游客徐浩宇：
6: 塔县呢，在海拔比较高，比较凉快。再一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那我都在发朋友圈。
5: 位于特克斯县的喀拉峻大草原美若仙境，碧绿草原如毯铺开，成群牛羊悠然漫步，牧民骑着骏马穿梭其间，吆喝声回荡在草原上。雪山、云海、碧草、牧群，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绝美画卷。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实现快速增长，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江苏游客金学宁：
7: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5: 盛夏时节的博斯腾湖碧波万顷，清风徐徐，岸边芦苇摇曳，水鸟翩飞，湖光水景与生态绿意交织成绝美夏日画卷。不少游客乘坐快艇在湖面疾驰游玩，游客诺明：
8: 坐完了这个快艇都玩得很快乐，很舒心。
9: 新疆气象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为公众获取各类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助力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姆格尔的报道。
10: 数江智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全疆海量气象观测资源，实现气象数据智能检索、自动统计、对比分析。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系统发展室主任李阿乔介绍：
11: 可提供全疆范围内任意位置的气象实况数据，可以对比历史同期观测数据和某段时间的统计值、极值等，公众用户无需使用专业术语即可查询。
10: 依托自然语言交互模式，数江智达打通各类气象数据库，一键完成数据调取、演算分析，更精准地为群众生产生活和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支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副主任何方介绍：数江智达还将继续扩充数据资源，迭代优化模型，以数字科技提升新疆气象现代化保障能力。
12: 截至目前，数江智达查询效率提升10倍以上，准确率超过95%。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接入公众用户关注的预报预警、灾害普查、惠农服务等数据，优化模型对气象专业的理解能力，逐步实现从查数据到给方案的跃升。
4: 入夏后，托克逊县夏镇凭借持续稳定的40度以上干热高温天气，吸引大批辣椒客商前来晾晒辣椒。气候红利催生的晾晒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托克逊台记者买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13: 7月31号，记者走进托克逊县下镇南湖村辣椒晾晒现场，看到红彤彤的辣椒铺展遍地，村民们分工有序，忙碌着分拣翻晒辣椒。来自库尔勒市的辣椒客商买尔丹买和穆提告诉记者，
14: 我们每年从库尔勒拿这个辣子过来到托克逊晾晒，这边天气热，晾晒特别好。托克逊这边的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帮忙找工人晾晒的场地。过去的一个星期，托克逊政府给我们招了500多工人。
13: 火红的晒场既是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也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红色聚宝盆。当地村民参与辣椒翻晒、分拣、装袋等工作，日均收入可达200元左右，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今年43岁的南湖村村民哈斯野提图尔逊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
15: 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家里招呼人，也挣钱。”
13: 托克逊县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迈尔哈巴·穆伊波利表示，政府持续规范晾晒场地管理，统筹用工调配，主动对接客商用工需求，精准推送本地劳动力，既服务好外来客商，也让气候红利更多惠及本地村民。
16: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辣皮子分拣做加工产业链，推动晾晒产业提档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9: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原浆医疗专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呼图壁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呼图壁台记者乌拉恩·巴和提努尔的报道。
1: 最近，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来自福建省宁德市的援疆眼科专家王雨晴为多名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作为短期柔性援疆专家，王雨晴将福建的眼科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经验带到呼图壁，帮助当地提升复杂眼病的诊疗水平。王雨晴：
17: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1: 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医生赵丹丹：
18: 援疆专家的到来，手把手的师带徒，带教我们更加规范的诊疗流程，补齐了我们的短板，使我们更好的为全县人民服务。
1: 第十批福建省龙岩市、宁德市援疆医生共9人，援疆时间为1年半。宁德市还派出短期柔性援疆专家5人，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援疆专家在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将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带，助力医院增强专科诊疗能力。呼图壁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周静：
19: 呼图壁县总医院多措并举，用好优质援疆资源，组织临床援疆专家下沉基层，开展巡回义诊、职业病监测、健康宣教。援疆专家通过师带徒、业务培训、学科共建，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工位技术留到了我县，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
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刺绣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吉里格利用刺绣技艺带领乡邻增收致富，用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柴婷的报道。
2: 最近温泉县巾帼民族公益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6名绣娘操作机器赶制婚礼礼服的订单。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利不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蒙古族刺绣的历史和文化寓意。2009年，在温泉县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将手工刺绣小店迁至县城，并成立了合作社。多年来，他面向周边各族妇女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了上100名妇女。乌云吉里格利：
20: 我们合作社现在过婚期的时候只有10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我的失业有得到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2: 合作社创立之初，资金短缺，乌云吉里格利的丈夫赛利加甫默默地扛起了重担。赛利加甫：
21: 我就开自己的铲车和翻斗车，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在山上干活。有时候回不来，就让这个钱到位了以后，我给我媳妇儿支持她的工作。
2: 多年来， 温云吉里格利一家还主动担当，悉心养育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直至侄子成家立业。温云吉里格利和丈夫相濡以沫，同心向善的家风，潜移默化滋养着身边的人。温云吉里格利儿子马克塔勒，
0: 妈妈坚守非遗刺绣。

0: 用心传承民族手艺，爸爸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妈妈的事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想将来像父母一样做对社会、对家乡有意义的事。
1: 今年五月，乌云吉里格力一家荣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乌云吉里格力。
2: 我们家一直传承着忽紧忽矮、孝老爱亲、重温重教、担当政策的家风家训。今后我会继续守护好我的小家，传承好六两家风，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投身家乡建设。
3: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3到35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
4: 塔城晴，20到34度。
3: 伊宁晴，20到36度。
4: 伯乐晴，21到36度。
3: 克拉玛依晴，25到36度。
4: 奎屯晴，22到36度。
3: 石河子晴，22到36度。
4: 昌吉晴，22到37度。
3: 哈密多云转晴，21到35度。
4: 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1度。
3: 库尔勒晴，22到37度。
4: 阿克苏晴，23到36度。
3: 阿图什晴，24到38度。
4: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8度。
3: 和田晴，23到。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部队隐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风停雪住，天气晴朗而寒冷，远远近近的山岭和沟坡都在散射着耀眼的荧光。营部昨夜宿营在山脚下的一个朝鲜村庄，当时已是暮霭渐浓的黄昏时刻，一路上昼伏夜行，冻饿交加，连续多日的长途行军使得吴铁锤的前卫营疲劳至极。拿出日本人大正14年绘制的朝鲜地图，他们前方的目标长津湖已在视线之内。欧阳云逸与吴铁锤看看时间尚能允许，遂决定部队休整一天。就这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便是上去接了火，恐怕也攻不下几个山头。脚下的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个村庄，而实际上只有几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他们本来是猎户们的临时居所，现在却因为战乱早已人去屋空。眼下只有一家侥幸的朝鲜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这里。这一家三口，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带着五六岁大小的小姑娘。男主人会说几句夹杂着日语的

中国话，以至于吴铁锤大致能弄懂这一家三口的来龙去脉。男主人连说加比划的告诉吴铁锤，他们在战争的进展反复中，他一家先是从南边跑到北边，后来又从北边跑到南边，开始是一大群人跑，跑着跑着都跑散了，他们就一家三口人自己跑，跑到这个四面环山而又安静的猎户房，看看实在跑不动了，索性住了下来。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北朝鲜的人民军，遇到过南朝鲜军，也遇到过美国人的联合国军，听说过中国人进来了，可是一直没碰到，没想到在这里目睹了中国大军的风采。欧阳云逸告诉他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来打美国鬼子的。暮色已浓，侥幸的朝鲜老乡看不清部队的全貌，甚至也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装备，但是这些人数众多而又饥寒交迫的战士，在他的目光中依然的整肃，斗志昂扬。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个近千人的前卫营的身后，还跟进着十万人的大军。用帆布把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包好之后，吴铁锤认为他既抗风寒又防漏光，大家席地而坐。侥幸的朝鲜老乡点亮了随身携带的嘎斯灯。乔老乡非常好客，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部队，非要表示点什么意思不可。然而他除了一堆破衣烂衫，什么也拿不出来。可是这个朝鲜人性格执拗，怎么都劝不住，非要翻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不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从一个角落里翻出只半大不小的罐子，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土，很郑重地放在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面前。乔老乡脑子不笨，看出了戴狗皮帽子的吴铁锤与戴眼镜的欧阳云逸非同一般。虽然他们都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服装，李大个动作麻利，不待吴铁锤、欧阳云逸发话，早就一伸手揭掉了罐子盖，里面是半罐子的咸菜。吴铁锤看这个咸菜，白生生的菜叶子上涂抹着红红的辣椒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吃法。菜就是白菜，这个他认得，但是这个做法他是第一次看见。乔老乡比划着吃的动作，请大家接纳他的表示。李大个要动手，欧阳云逸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欧阳云逸摘掉眼镜，拿手绢慢慢擦拭着，并不说话。大家一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不表态，也就没有去动。这个朝鲜人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自己捏了咸菜放到嘴里，很夸张地咀嚼着，随后又捏了点塞到那个小姑娘的嘴里。小女孩正依偎在中年朝鲜女人的怀抱里，她肯定饿坏了，一边吃着这一小块，一边挣脱开这个女人的怀抱，用红肿的小手往罐子里抓。朝鲜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在忽明忽暗的嘎斯灯光下，吴铁锤看到这个小女孩被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大棉袄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圆圆的脸蛋因为寒风而变得皴裂，两只黑亮的眼睛却显得特别有神，忽闪忽闪地对着他看。乔老乡对欧阳云逸说，咪西咪西，没有关系。
他又指着小女孩说，乔静子，咪西咪西，没有关系的。他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小女孩叫乔静子，而这个咪西咪西显然是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嘛。这在他们是听得懂的，打了多年的日本鬼子，他们对这个并不陌生。欧阳云逸有点难为情，感到朝鲜老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戴上眼镜对这个朝鲜人说，你误会了老乡，志愿军有纪律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铁锤接过来说，你对他说这个他也不懂，我看他是真情实意的，就咪西咪西，影响了军民关系反而不好。欧阳云逸看了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咪西咪西，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还军民关系，你当这是在国内呢？可是当着营部几个人的面，他也不好对吴铁锤说什么。吴铁锤对乔老乡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白要，我们教导员说了，志愿军有纪律的，你得明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后来发现，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七八岁以上的朝鲜人基本上都会说点日本话。殖民统治几十年，日本人差不多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可是眼下的这个乔老乡并不明白吴铁锤话里的全部意思，他憔悴的双眼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吴铁锤心想，再说也是白说，就扭头冲吴一六喊道，吴一六，你过来。吴一六心领神会，掏出了几张朝鲜钱放在乔老乡面前。部队出国时都发了朝币，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们这一路走来夜行小宿，发的朝鲜钱基本上没动，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乔老乡却说什么也不要，他摆动着右手，一副坚决拒绝的模样。吴铁锤认为这个朝鲜人可能嫌钱少，就叫吴一六又掏了几张出来。他们都没有用过朝鲜钱，不知道他斤两多重。没想到乔老乡手摆得更急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米国米国一类的字样。欧阳云逸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朝鲜人不是嫌钱少，而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朝币已经根本不是钱了，现在也只有美国人的钱似乎才叫钱。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美国钱，兵荒马乱的，你去哪儿买东西呢？欧阳云逸问吴一六，营部还有什么吃的吗？吴一六皱着眉摇了摇头，表示他一无所有。吴铁锤说，不是还有点黄豆吗？去拿些煮熟的豆子。吴一六去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端了半盆煮黄豆过来。没想到乔老乡还是摆手，涨得脸红脖子粗。任何人都能够明白，这也并非他的本意。吴铁锤心里说，管你明白不明白的，这半盆煮豆子往他怀里一推，这个你的，又把咸菜罐子往自己怀里一扒拉，这个我的。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

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辣椒是辣椒，倒也特别的下饭。欧阳云逸毕竟在大地方待过，见多识广，他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泡菜，是朝鲜一道很有名的风味小菜，做工很讲究。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平民老百姓，家里一年四季都备着这泡菜，类似于中国人的油盐酱醋茶。吴铁锤说，它就是个辣白菜嘛，地方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不过他也承认，这个朝鲜乔老乡的辣白菜确实是比他们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要好吃不少。陈阿毛说，他吃过这个东西。抗战胜利前，他在上海的一家修车行做学徒，有一次给日本人修理汽车水箱，日本人就给他们这个吃，他也不知道叫泡菜，不过他觉得味道上也差不了许多。吴一六在吃下去一块吴铁锤称之为辣白菜，而欧阳云逸叫做泡菜的朝鲜咸菜后，冲乔老乡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几个大大的好，咸菜大大的好，乔老乡良心大大的好，而志愿军的煮黄豆也大大的好。吴铁锤朝他一瞪眼，什么大大小小的，你真把自个儿当日本人了？你戴着日本人的披风帽，挎着日本人的王八盒子，说着不三不四的日本话，你以为这在日本呢？小心把你当成日本鬼子给宰了。惹得大家一阵哄笑。李大个说，我看吴干部就像日本人，起码也是个小队长。陈阿毛随声附和道，弄像个翻译官。吴一六冲他们一咧嘴说，去，干部说话，小兵，你们小兵插什么嘴？又是一阵笑声。乔老乡一家也在笑，尤其小姑娘乔静子笑得特别可爱，一口小米牙齐齐整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听不懂中国大军谈笑的全部内容，但是他们弄得清其中的所有含义。吴一六不咧嘴还好，他一咧嘴，那颗大金牙就露出来了，在嘎斯灯光下一亮一亮的，很是折眼，让小女孩乔静子盯着他的嘴巴看了好半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不管煮豆子还是辣白菜，都显得那样的珍贵。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前卫营已几乎断粮，入朝时携带的一点馒头干、高粱米早已吃光，这两天就靠着一部分黄豆充饥。吴铁锤厚着脸皮从师前进指挥所驮回了一麻袋黄豆后，师长黄天柱考虑到前卫营重任在肩，又送过来十几袋豆子，这是他这个师长在当时所能筹集并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0: 次数。这样一来，分到部队手里的煮豆子多半都成了冻豆子、冰豆子。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嚼着冰豆子又没有热汤开水，渴了随手抓上一把雪，其结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夜间行军，一路走一路都听得到连天屁响，其情其景让蹒跚在部队中的李大个儿几十年以后都难以忘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在山上眼望着山脚下的木板房，回想起昨晚的一些情景，心里想着乔老乡，觉得这一家三口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日子跑来跑去的，哪里是个头呢？得赶快打走美国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风大，小女孩乔静子扛不住，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天，安全的，没有美国飞机。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是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欧阳云逸当时有点别扭，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她很善良，因为一看到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 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

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边上取的，毛线手套则是蓝小平送给他的。他想到过鸭绿江前，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一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江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南边天空上果然出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子。吴铁锤几乎不假思索，冲着陈阿毛就是一嗓子：“防空号！”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以号为令，是部队自红军和抗战时期就遗留下来的老传统，基本上以团一级战斗单位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团部的号称作母号，营部的号称作号长，连部的号称作号首。公开的号音由部队共同掌握，而以号音的变换和音调的不同作为相互间联系的基础。这个只有号兵能够听得出来，一般的人则听不懂。吴铁锤看到往这边来的是一架侦察机，它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飞着，灰黑色的翅膀在雪地上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顺着山谷自南而北飘忽不定，慢慢的就接近了他们昨夜宿营的几栋猎户房。吴铁锤心里一紧，朝鲜人乔老乡一家三口还在木板房子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可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也许是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小女孩乔静子跑出了屋门往天上看，乔老乡紧随着出来，一把将她抱了回去。恰在此刻，灰黑色的侦察机以很低的高度

从木板房子的上空一掠而过。吴铁锤他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料想不妙，乔老乡以及这几栋木板房子肯定被这个不下蛋的美国佬看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下蛋的。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处在危险之中，他当机立断，要机炮连曹连长和李大个几个人马上下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乔老乡一家三口弄上山来再说。李大个站起来就跑，曹连长在后边跟着，机枪班长孙有壮也抱着轻机枪冲出来，说他担心李大个腿短跑不快，下去助个一臂之力。吴铁锤眼睛一瞪，下去就下去，抱个机关枪干什么，打冲锋吗？孙有壮轻机枪地上一放，撩开两条长腿就往山下跑。欧阳云逸在后面喊，注意防空，注意隐蔽。以吴铁锤的估计，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跑到山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时间，接上乔老乡一家三口又需要几分钟，上山是肯定来不及。但只要离开那几栋木板房，进入了山边的树林，就会安全了。吴铁锤的想法过于乐观。曹连长带着孙有壮、李大个和陈阿毛几个人跑出去不到两分钟，南边的天空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飞机轰鸣声，欧阳云逸不用看也听得出来这是油挑子的声音。果然，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顺着山谷径直飞来。他们目不斜视，急奔几栋猎户房子而去。曹连长孙有壮还在往下跑，李大个脑子来得快，喊叫着要大家卧倒，几个人都就地卧倒了，只有孙有壮佯装着听不到，仍然撩开了长腿狂奔。李大个一看要坏事，大骂道，孙二愣子，你个龟儿子，暴露了目标，砍你龟儿子的脑壳。孙有壮脑子冷静下来，知道暴露目标不是闹着玩的，就停下大长腿蹲在树底下不敢再动。美国人的油挑子战斗机从他们的下方呼啸而过，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低的在前，高的在后，离着木板房子还有几百米，前面的这架首先开了火，机腹下的炮口吐着火焰，山谷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机关炮弹打在冰结的大地、松树和猎户房的墙壁、屋顶，一时间树枝飞舞，木屑迸溅，一片血雾弥漫。前面的这架刚刚从木板房子上拉起，紧随其后的另一架就接着投了弹，黑乎乎的炸弹离开机翼后成一条斜线直直地砸向目标，连他们弹离机翼时的清亮余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两颗炸弹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颗直接命中了几栋木板房子中的一间，另一颗掉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树木泥土呈放射状拔地而起，烟火腾空，这间房子随之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吴铁锤他们的心里一沉，知道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算是完了。油挑子飞走以后，吴铁锤带着几个人下了山，机关炮弹由远而近，越过木板房子的废墟后又向远处延伸，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辙，被炸弹击中的房子已经燃烧殆尽，现在只冒着些青灰色的余烟。乔老乡所在的猎户房并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但是屋顶和墙壁上弹洞累累，显然是机关炮扫射的结果。推开破烂不堪的屋门，室内一片狼藉。

0: 乔老乡侧卧在房子的中央，脖子打断了，伸手之处仅有一点点皮肉相连。他的脑袋艰难地向旁边扭动，四睁飞闭的眼睛中流露出迷惘和执拗。乔老乡的女人蜷缩在屋子的一角，后背靠近臀部的地方炸开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地面以及木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殷红色的血液。天寒地冻，这些血液都已慢慢地凝结起来，一束束光柱像是毫无来由地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惊讶地注视着狼藉的一切。屋内很静，听得到外面松涛阵阵，山风呼啸。有一会儿，吴铁锤他们忘掉了小女孩乔静子，好像她在与不在与眼前的这个血腥的场面已经毫无关联。而当他们突然想起她来时，又觉得室内已是空无一人，这个感觉让他们非常奇怪。后来还是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搬开乔老乡女人的身体，拿掉她压在身下的一堆破烂棉被，才露出了这个圆圆脸蛋的小女孩。乔静子十分安静地躺在地面上，脸上布满了一些被寒风吹裂的细小口子，红肿的小手毫无目的地撕扯着衣襟，而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珠正困惑地对着他们端详。吴铁锤认为，在两架油条子的扫射轰炸下，乔静子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毫发无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危急关头，一定是乔老乡的女人将她压在身下，用自己的母性之躯抵挡了钢铁的弹头，而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血肉至亲。乔静子没能看到他父母最后离去时的模样，吴铁锤把他从地面上抱起来后，就直接裹在了自己的翻毛皮大衣里。对于这个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而言，这样的场面太过血腥和残酷了，她幼小的心灵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乔静子也一直很安详，躺在暖乎乎的大衣里不吭不动，黑亮的眼珠盯着吴铁锤胡子拉碴的下巴仔细端详。他还搞不懂这个胡子拉碴的人是谁，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抱在怀里，搞不懂他的亲人去了哪里，也搞不懂在他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曹连长在一旁张罗着，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把乔老乡和他的女人抬到外面，就在美国人留下的弹坑里把他们并排摆好，用炸弹炸起来的泥土雪块掩埋了。每个人都用家乡话骂了一句美国佬，曹连长也想骂一句，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只是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奶奶个熊，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话。骂完以后他们就都上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天空很蓝，山风阵阵，几片白云在深远而又寒冷的天际飘游，山谷中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吴铁锤后来一个人走到掩埋了乔静子父母的弹坑边上，心情复杂地站了一小会儿。他想，早上要是硬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弄到山上去就好了，那会儿他们还是一家人，再苦再难也还是一家人。

们走了，丢下了乔镜子，这个家就散了，没有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从南跑到北，从北跑到南，有时在村庄跑，有时在城镇跑，有时候跑到山头，有时候又跑到山脚，你跑得很辛苦，现在你终于可以不用跑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这个人还是不错，你把最后的一点辣白菜拿出来给我们吃，你自己却舍不得吃。吴铁锤又想，乔老乡，不管你是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你是个好人。乔镜子趴在孙有壮的背上，他用一双红肿的小手紧紧搂着孙有壮的脖子，孙有壮则用一副大手把着他的小腿。已经走上了山坡，走在了覆盖着积雪的树林间，这个小女孩才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扭头去看下面的废墟。阿巴季，她十分清脆地喊了一声，扭动着要从孙有壮的背上溜下来。阿玛尼，乔镜子又喊了一声，身体也就扭动得更厉害。当他发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之后，便开始放声大哭。阿巴季，阿玛尼，乔镜子哭喊着，极力扭动着脑袋朝山下看。几个大人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背着他走。乔镜子嗓子哭哑了，哭声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后来只剩下了抽泣。在他被泪水模糊的视线中，山脚下那个临时的曾经的家已是越来越远，最后也消失在了白雪皑皑的山坡后面。欧阳云逸看到吴铁锤他们背着乔镜子一个人回来，就什么都明白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牢骚满腹，因为大洋彼岸的白宫接连发来了几份电报，搞得他几乎一夜没睡，这在他看来是无病呻吟，无失瘙痒。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竟然叫他离开东京远东最高指挥官的指挥位置，往西飞行近3000公里，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去见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美国总统。阿尔蒙德第十军所属的陆战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以及相当数量的大韩民国部队，即将从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一线向北发动新的前行攻势。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也守住了青川江一线的阵地，此刻粮弹充足，正要去痛击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前线部队蓄势待发，对北朝鲜的最后一击马上就要开始，朝鲜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却要他这个远东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朝鲜战场最名声赫赫的人物离开战场，离开他的指挥位置。在他麦克阿瑟看来，此时此刻美国国内的任何事情也不如朝鲜战场重要，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不想在欢呼到来的时候缺席现场，不想离开这个唾手可得的胜利，当然他也不想去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恰恰相反的是，杜鲁门总统却感到非常有必要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召见他的战地指挥官。虽然远东战区所有的电报上都洋溢着一派胜利的字眼，但是杜鲁门的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扑朔迷离的朝鲜，扑朔迷离的远东，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还要发生什么？一想到这些个问题，他就寝食难安。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离开他的指挥岗位，他显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大家又提出让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随行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时，他仍执意这样做，那就再授给他一枚好了。杜鲁门倒是十分大度。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9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
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

0: 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三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经常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经常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五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头戴一顶差不多已经戴了几十年的旧军帽，左手端着大烟斗，右手则伸向了杜鲁门。他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我也是，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
1: 是的，
0: 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面单独而又随便地聊了聊天。他们谈到朝鲜战争，谈到台湾问题。麦克阿瑟为他私下里到台湾去会见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了解释，说他无意使朝鲜战争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中，本是民航驻威克岛的办事处。长条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门窗洞开，周围绿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十几个人，而麦克阿瑟一旁则只有他、他的副官和美国驻韩大使。

0: 盎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谈到仁川登陆的壮举，谈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谈到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第八集团军以及第十军的陆战一师如何大刀阔斧地横扫整个朝鲜半岛，谈到朝鲜的泡菜，当然也谈到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他的谈话轻松愉快，无所不包，而且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而仅仅只是在与别人分享他远东旅行的见闻。他使大家相信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均不会正面参战，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有可能出兵，但也仅仅只是为了顾及面子。现在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喀什地区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

0: 针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0: 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八一前夕，地委书记聂壮、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等地区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喀部队和抗美援朝老战士、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代表地区四套班子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2: 聂壮先后走进驻喀某部和武警驻地，看望慰问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并进行座谈交流，对他们为喀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聂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一线部队官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锤炼良好精神风貌，过硬军事素质，顽强战斗作风，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主动服务地方发展，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中发挥更大作用。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在残疾军人艾尼瓦尔江麦麦提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殷麒麟家中，聂壮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生活，希望他们在新征程上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先进事迹，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引领带动更多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不懈奋斗。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1: 7月31号，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仪式并致辞，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2: 出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在港志愿者代表和留江志愿者代表分别围绕志愿初心与奋斗感悟做交流发言，表达了扎根基层、奉献喀什的坚定决心。全体志愿者高举右拳，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铿锵誓言回荡在会场，尽显新时代青年响应时代号召、勇担家国使命、服务喀什发展的坚定决心。尼加提尼亚兹为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授旗，勉励大家

0: 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拼搏奋斗，植根人民群众，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希望大家发挥自身所长，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挺膺担当，接续奋斗。要求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全方位做好志愿者教育、培养、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为志愿者扎根基层、建功喀什筑牢坚实后盾。扬帆踏新城，奋斗正当时。参与仪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纷纷表示，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扎根喀什大地，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仪式结束后，新一轮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喀什基层一线，扎实开展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基层治理、为国戍边六大专项志愿服务，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成就精彩人生。
1: 近年来，喀什市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VR 等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以乐游喀什 AI 智慧平台为核心抓手，完成重点景区智慧基础设施改造，搭建起全域数字化文旅服务体系，以科技活化文旅资源，全方位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为喀什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2: 在喀什古城，随处张贴着乐游喀什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一键唤醒 AI 导游鼓励，免费解锁全域智能伴游服务。平台依托喀什市全域权威文化语料库，收录超万个历史文化故事，打造出脉络完整、内容严谨的喀什文化知识网络。
3: 山东游客胡杨丽
4: 识别二维码就扫出了乐游喀什里面的 AI 鼓励，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动讲解当地的一些历史、当地的一些巷子故事，还会推荐一些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2: 此外，智慧出行配套设施同步升级，推行智能自助票务系统，大幅提升出行效率。智慧平台还将古城内有特色、有故事的优质商铺融入 AI 讲解。
3: 安徽游客郭文运：
5: 我们通过小程序 AI 鼓励导航到这家店，大家都感觉这家店很有特色，感觉体验也很好。我们通过小程序还能找到一些小吃店、网红打卡点，用起来也很方便。
2: 喀什市依托平台大数据实现客流实时监测、分级预警，促进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未来，喀什市还计划引进喀什回响沉浸式文旅项目、古城文化幻境空间项目，补齐交互式数字文旅产品短板。
3: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质量规范科科长郑蓉蓉：
6: 我们围绕景区、民宿、公共文旅三大板块，以乐游喀什 AI 平台为核心，推进我们的智慧文旅升级。我们平台 AI 导游鼓励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迭代，持续的用我们数字科技活化喀什文化，提升我们全域旅游服务品质。
1: 眼下，刹车线新媒进入全面成熟期，为抢抓先机，刹车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
0: 在刹车线恰热客镇，村民们忙着将优质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新媒的产量不仅稳步提升，更有了质的飞跃。
3: 刹车线恰热客镇种植户古丽巴哈尔：
7: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预计今年新梅的能收入100元以上。
0: 随着产量连年增加，品质逐年向好，新梅不仅鼓了村民的腰包，也吸引了各地收购商提早进园签订采购订单。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刹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
3: 采购商石军：
8: 我们在刹车县收购新梅已经5-6年了，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3: 刹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9: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证。

0: 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1: 连日来，喀什各地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普研学、返乡实践、暖心支教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
2: 近日，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喀什地区委员会、共青团刹车县委员会联合开展“我们爱科学，探索向未来”主题研学活动。刹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的40名学生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先后走进喀什市科技馆、喀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在实地参观研学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3: 刹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学生努尔麦麦提杜利坤江，
4: 在科技馆里，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电磁实验，看光影隧道，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知识。
3: 刹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学生夏一达麦麦提，
5: 了解了党的奋斗历程和新疆的发展成果，还有祖国的科技创新成果，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 在刹车县组织研学的同时，疏勒县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疏勒县塔嘎尔旗乡组织辖区返乡学生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展观摩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触摸丝路历史，见证家乡变迁，在沉浸式研学中汲取奋进成长的青春力量。
3: 疏勒县塔嘎尔旗乡台塞克村返乡学生佐日古利图尔迪，
6: 今天亲眼看到这些文物，才真正感受到家乡文化的厚重与魅力。我要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让大家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2: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疏勒县雅府全镇巴扎村，开展与润同心，记起未来暑期多元化特色支教志愿服务，为村里中小学生送上多元化趣味化的特色课堂。
3: 疏勒县雅府全镇中学学生赛利麦如苏利，
7: 我特别开心，老师们讲解民族团结、科普实验、安全和法治教育、手工活动，也让我收获更多快乐，我变得更活泼开朗，更自信了。
3: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科员孙路遥，
8: 本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立足基层教育实际，兼顾思想教育、安全教育和科学启蒙，打造沉浸式趣味课堂，希望通过短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为乡村孩子拓宽视野，播种希望。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乐浦湖县2026年讲解员大赛初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习所举办。20名来自各行各业一线的参赛选手同台比拼，通过生动讲解，讲好乐浦湖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连日来，刹车县组织开展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向流动摊贩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耐心讲解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拥堵、消防风险等问题，以柔性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方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优化市容环境。
10: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1: Yeah.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2: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10: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2: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3: 喂， 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0: 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证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

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

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
1: 中午好，比较有默契的一个回应、啊。
0: 中午好，我等着新奥说。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时尚潮玩家，
1: 主打一个开心，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好玩好乐的啊。
0: 嗯，可以可以，今天新奥跟我配合的比较默契了，因为我
1: 这档节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抛开早高峰的那节目内容啊，就是完全是主打一个叫
0: 陪玩就陪聊、然后这个
1: 唠会儿嗑
0: 对、因为刚才的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送出的就是冰淇淋、哎，大家感觉到了吗？入夏之后这个温度呢节节攀升，稍微动一下就满身燥热，口干舌燥，又到了这个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的时候、之前呢和大家也分享过几款夏日的解暑的甜饮、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呀，感觉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人都凉快了。
1: 何止凉快啊，咱马上嘴馋啊、下班之后就去买那个冷饮去尝一下、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试啊、
0: 分享的时候这个解暑甜品的时候呢，甜饮的时候大家也尝试了、说自制的还真的就像新浩刚才说的、其实冷饮在三伏天真的不能贪多
1: 啊，对，
0: 甚至呢有些这个有基础病的是不能喝的，我们大家是知道的这个，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喝的时候，我们不妨自制，是不是啊？
1: 对，起码就是自己放心啊，绝对是自己放心。比如说，我给李云说一个，比如说现在夏天啊，入伏之后，咱们都比较喜欢吃咱们这喀什的本土这个萨朗刀克啊。但是其实我们在家也能自己做，你就花这个10块钱、5块钱买一盆那个
0: 酸奶，
1: 你搁冰柜里面冰上，冰上之后自己拿那个叉子，然后这凿完之后，你淋上这个什么？就蜂蜜或者是甜浆、那就是自制的那个萨朗刀克
0: 我都觉得这个在我在家自制的时候，我就放两个冰块稍微冰一冰、就基本上都会放到稍微的室温差不多，
1: 自己不用凿
0: 那不用凿所以你看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喝奶茶的时候有时候喝冰饮的时候、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就要不你黏糊糊的，要不就甜，喝完之后你身上就不舒服、而且渴的你知道吗？虽然你在喝这个、就是汁液类的，但是你根本没有觉得你解渴了。
1: 对，就越喝越渴啊，还齁嗓子啊，
0: 有时候还犯困。
1: 嘿，这真是啊，夏日三件套。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家里的长辈，其实有时候看到我们总是买饮料呀、或者是什么，就是会特意的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糖水方子，是不是啊？
1: 对。
0: 比如说夏天解暑的时候不靠冰，靠温润清甜的食补。比如在自己家里煮这个糖水，润燥解暑，喝着养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为大家整理了几款神仙自制糖水饮品、
1: 简称神仙水、
0: 神仙水你这真会简称啊
1: 不是此神仙水非彼
0: 神仙
1: 水啊、
0: 款款清爽不腻、这个颜值口感双在先、从此呢夏天呢大家也不用再出去买这个冰饮品了，其实冰了呢还是给大家说三伏天呢是一个养生的窗口期，
1: 养气
0: 尽量的对，少喝冰的，把你的阳气浇灭。
1: 对。
0: 那之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自制的冰柠檬水、这个冰柠檬水呢，这个冰呢它确实不算太冰了、就是我们说稍微的在冰箱里放一放，立刻拿出来，是不是和柠檬放在一起、然后加上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说百香果了什么的、它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好。
1: 那么对。
0: 这个说完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真的是自制了，我给我们分享了，他们也说到，你看我自制的这个柠檬水，又好喝又健康又实惠。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容易上手的一道就是冷饮啊，就是你自己只要有冰，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柠檬，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这什么
0: 百香果了，
1: 百香果、冰糖，或者
0: 冰糖都我都不放
1: 啊，直接喝，
0: 我都
1: 直接喝柠檬水，
0: 柠檬水，然后放一些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汁液，有时候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蜂蜜，这个就真的非常的爽口好喝，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教的这几款的甜品，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来制作，
1: 自己 DIY 一下啊、

0: 就是又解暑又好喝。首先呢就是柠檬冰茶，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柠檬水，直接放这个柠檬、柠檬，扔上几片柠檬，干的也行。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新鲜的柠檬，扔几片干的也行，是不是啊？今天给大家教的柠檬冰茶，酸甜解暑。因为新奥知道柠檬和茶，它都是夏天的绝配。
1: 哎，你真是这个不仅是解渴啊，它还能开胃。尤其是自己家做火锅的时候，你整一个红茶配这个柠檬，或者是绿茶配柠檬，就一边喝着这个柠檬茶，一边吃着火锅，哎，就热也解了，然后馋也解了，然后还开胃啊。
0: 关键是这个，新奥还说到了，他说的这个开会的这个
1: 亲开会啊，
0: 开会我说的是开会，你开会
1: 工作狂人丽梅
0: 很上这么一杯这个柠檬茶，哎，这时候是不是啊？这个清清爽爽的，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别人肯定坐在你旁边的人很羡慕你。
1: 对，
0: 怎么做呢？就是呢，大家知道红茶和绿茶肯定都喝过嘛，是不是？
1: 对，
0: 把这个红茶或者绿茶呢稍微的放凉，加上几片柠檬片和适量的蜂蜜，就是根据自己喜欢的冰爽的口感，再加上几块冰。如果你真的实在是喜欢喝这个冰的，可以稍微加上几块，然后轻轻的搅拌之后呢，一杯酸甜可口的柠檬冰茶就做好了。
1: 是的，
0: 喝上一口，哇哦，整个夏天都清爽起来了。
1: 和咱们这个街头巷口这抹蜜的这个柠檬茶有的一拼啊，还要自己做的啊。
0: 这很简单呐。
1: 对，
0: 是吗？就是我今天跟新奥普及之后，新奥回去就能立刻的DIY
1: 啊，对。
0: 那还有一款什么叫薄荷绿茶？
1: 哎，说了薄荷，其实我说个题外话啊，就是我之前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吃这个麻辣烫的时候，我就把就踩这个薄荷放在麻辣烫里面，我感觉那个口感，薄荷的口感
0: 是麻辣烫还是麻汤？
1: 麻辣烫。
0: 麻辣烫
1: 不是麻汤
0: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1: 对，麻辣烫
0: 主持人，
1: 因为他刚过来的时候还是热的，对不对？你把那个就是新鲜那个这个
0: 薄荷叶
1: 塞到最底下，然后过一会儿
0: 稍微的烫一烫，
1: 对，过来吃那个薄荷那种，就是
0: 我也是我最爱清爽的那种薄荷香味儿。
1: 我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外边吃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就真的可以，如果说有这个薄荷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放到火锅里面是，
0: 现在很多都有啊。
1: 比如说现
0: 在有吗？有，这真的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米线，米线里头加薄荷叶，就是应该在开始到处都能吃到。那火锅里头也可以加薄荷叶。
1: 对，
0: 这个呢，当然了，你要单选。就比如说到了，它后面有一个配的小菜，你可以选一个薄荷，然后过来之后你就倒到火锅里就好了。那之前呢，我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就是我们家种了一盆薄荷，对，用花盆种的。那个薄荷长得特别的茂密。刚开始呢，家人说这个可以泡水喝，我还不屑一顾，我说这长到花盆里的薄荷，
1: 好唾沫现在。
0: 对，有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因为闻到那个不坐的跟前，你就闻到了浓浓的那种薄荷香味儿，我就采了那么五六片。然后把它洗净之后泡在杯子里，果真就是那种浓浓的薄荷香味。后来我说真的是啊，这个原来就是这样子来用的，
1: 简单直接啊。
0: 对，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发的特别快，一大盆嘛，你把这边采完，它那边然后采那边的时候，这边就开始长了。
1: 另一类的韭菜啊。
0: 所以薄荷的清凉和绿茶的这种淡雅呢，完美的结合之后，简直就是夏天的救星了。大家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薄荷叶和绿茶包，将它们放在这个杯中，加入热水冲泡。当然这个热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70-80度的，就不要太烫的水，
1: 太烫的用水啊。
0: 因为绿茶大家知道用80度的水兑是最好的。这个茶呢稍微的放凉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蜂蜜或者一点点的冰糖来调个味儿。像新奥肯定要加
1: 啊，加蜂蜜。
0: 喜欢吃甜的朋友，像我的话，可能顶多加上一点点的蜂蜜来调个味儿。如果喜欢这个冰凉的口感，哎，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但是呢，大家可以少加这么一点点冰。
1: 对。
0: 放入冰箱，再稍微的放一放。
1: 啊，对，如果有仪式感的话啊，就是咱们家里边就是，比如说有吃剩下的罐头，把罐头罐洗干净之后，拿那个罐头罐。

0: 块儿去盛这个下饮啊，会非常好看。
1: 再放一个西瓜
0: 啊，对，就是又是绿的，又是绿的这个、嗯、这个啥柠檬，再加上绿茶的这种颜色搭配在一起，
1: 很好看，
0: 很好看，特别治愈、啊。
1: 对，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种薄荷的清新和绿茶的甘醇，就让大家瞬间的忘记夏天的炎热。
0: 是的，
1: 嗯，那这款茶想要怎么样？
0: 哎，我觉得不错，一会儿回去也尝试一下。
1: 简单吧，很简单。
0: 对，都比较容易上手啊。
1: 对，自己来做，就是你就是知道我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
0: 啊，
1: 干干净净的配料、是吗？
0: 哎，其实又没有添加剂啊。
1: 是，对、自己喜欢什么放点什么。
0: 对。
1: 还有呢，第三款，
0: 嗯，
1: 我给大家说到的这款，我相信朋友们都喝过。
0: 肯定的，必须的。
1: 西瓜汁，
0: 对，
1: 西瓜汁谁没喝过呢？
0: 对，
1: 当然了，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西瓜汁清甜解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做呢？当然，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歌曲也都是这种特别凉爽的歌曲
0: 啊，应季的啊。
1: 花粥的，请你吃个冰淇淋。

0: 刚才的这首花粥请你吃个冰淇淋，嗯，就是开心最重要
1: 啊。对，最后结尾那童声笑的真是开心啊。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DIY 的清凉的夏日饮品，
1: 嗯，自己就能捡，简单上手的，
0: 嗯，薄荷绿茶，刚才说到清新宜人的夏日的甘醇和薄荷的清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让你忘记炎炎夏日。还有呢，刚才说到柠檬冰茶，
1: 嗯，对，
0: 嗯，酸甜解暑。
1: 嗯，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瓜汁，嗯，清甜解渴，就是
1: 夏天必不少的一道这个硬核的水果。嗯，
0: 对，夏天有人能少得了西瓜吗？
1: 嗯，
0: 我相信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少不了。
1: 对，那必须的，
0: 必须的。那西瓜。

0: 这酸奶
1: 啊，对对对，老酸奶，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一个，就是餐盒里面装那么多酸奶，就感觉满满的，就是满足感，我就买了两盒回去。
0: 哦，买了两盒。
1: 对，就是老酸奶，就真是它那种就是酸的那种劲儿，就感觉夏天里面必须的带这种口味啊。
0: 嗯，不酸还不够味儿，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西瓜汁当中呢，加入这个手工自制的老酸奶，把它摇匀。
1: 对。
0: 然后呢，里头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就是。我会加那个
1: 百香果吗
0: ？No， 我会加奥利奥碎。
1: 嘿，这吃法绝对杠杠的啊！
0: 就属于是非常硬核的。它虽然是一道饮品，但是呢，其实它有时候吃完之后，你就觉得
1: 我感觉
0: 挺饱了。
1: 对，我感觉有点，这不是饮品了，有点像糊糊了。
0: 非常的好喝，
1: 对，
0: 因为那个奥利奥它有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嘛，然后它呢是比较甜的，就把它弄碎之后加进去摇匀，喝的时候哎太满足了
1: 啊，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西瓜汁，它呢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在里面，西奥的要吃西瓜汁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
1: 其实我特别想尝试一下，之前我也跟李碧说过啊，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喝过一款咖啡，还记得吗？
0: 叫里头放了
1: 花椒青花椒咖啡，
0: 你在西瓜汁里头加点花椒
1: 青花椒，感觉那个香味和中和一下应该挺好，
0: 我是真的不敢尝试加花椒甜甜的，然后出来一个麻麻的感觉，
1: 不不不，青花椒还没有这种麻麻的感觉，
0: 不麻，香麻，那那是什么味道？
1: 青花椒它是不是已经炸壳那种裂缝那种啊，就
0: 香麻味，
1: 新青的那种，就是可能长了没多久的那种青花椒，你把那花椒洗干净之后跟里边放里边，然后和比如说咱们就是我们喝西瓜汁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放一点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
0: 薄荷叶子
1: 、就类似于跟它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0: 我觉得
1: 那股清香味儿会让你非常舒服。我们尝就平常的话，哎，花椒不都是做菜用的那个
0: 麻麻的吗？
1: 对，那个香料嘛，其实它不止在做菜里边跟就是这个油啊盐呐、混合在一起发出点香味啊，它和这饮品就是充分的对合之后，那个香味儿确实，如果您喝习惯，感觉夏天里边有一道就是带花椒味儿的东西，真的不错。
0: 哦，就是那个没有长成熟的那个青花椒，
1: 对对对，
0: 它呢只有一个清香味儿，是吗？
1: 对，不是家里边做菜那个老花椒。
0: 我没有尝试过，确实不知道它是什么味儿，但是西瓜汁里头加上这个味道，确实比较独特。
1: 对，这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说不定可这种味对你的味蕾的刺激，你会爱上这种感觉啊。
0: 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平常会在家里制作一些DIY 的这么一些饮品嘛，都会做什么？当然每一家可能都会，
1: 对，
0: 就各种的，就像有时候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外面买上一些料，比如椰果，还有呢就是那个麻薯之类的，就是加到自己煮的奶茶里面，
1: 哎，
0: 也挺好喝，因为你知道它是纯奶嘛，你就非常放心了，家里的孩子就是老人都可以喝的，但是现在呢也觉得那个有点甜，也都不太怎么再去制作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西红柿汁儿。
0: 西红柿汁儿
1: 啊，
0: 那西红柿汁儿这一定要加糖的，
1: 感觉不加糖也行。
0: 那自己生吃不好吗？不过西红柿就之前我们跟大家科普到了，它真的是一个万能这个果蔬。
1: 万能果，本来它是对，本来
0: 又是可以说是蔬菜，又是水果，
1: 就是。在我们就在我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啊，就感觉诶，这个西红柿它不是做菜
0: 炒菜用的吗？
1: 炒菜用的，怎么突然上了桌变成水果了？
0: 对，科普到了给大家，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可以当蔬菜，可以当水果，
1: 果蔬果蔬，
0: 而且它是全球消耗最多的一个水果，打了引号，它又是蔬菜嘛，
1: 对，
0: 是吗？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全面，尤其是你每天能吃上一个，就是100到200克的这个就是西红柿，一天的，比如说维生素 C 呀、这个钾的含量就基本够了，
1: 对。微量元素能够及时，
0: 应该不是100到200，我记得是50克。
1: 原来这个我们现在单说啊，
0: 单说50克，100到200克，这是我的量。我比较爱吃西红柿。
1: 对。
0: 那西红柿汁也是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吃那个糖拌西红柿的时候、那个汁是爸爸妈妈绝对不会这个单独吃一口，他都会留给孩子。
1: 我吃过一道，我最先吃的其实西红柿不是炒菜。

0: 西红柿把它切成块儿之后，拿糖给腌上，
1: 凉拌嘛，
0: 对
1: 吧？对，我们也是
0: 糖拌西红柿，
1: 糖拌西红柿，就那个汤汁特别的好喝
0: 啊！对，一下暴露年龄了
1: 啊！现在也都可能吃，
0: 对，
1: 也都爱吃这个。当然，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西红柿的品质要好。
0: 对。
1: 那说完这个之后，第四道的 DIY 的饮品是什么呢？芒果奶昔。
0: 哎，
1: 喜欢奶昔的朋友们，可能这时候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嗯，
1: 就芒果奶昔，哎，制作呢特别的简单，而且口感呢超级的绵密。因为大家知道，芒果切块与牛奶或者酸奶一起放入搅拌机当中，搅拌成糊状的时候，加入适量的就是冰块。如果大家实在是热嘛，稍微的放那么一两块、两三块，搅拌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候呢，你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芒果的香甜和奶昔的绵密的口感，就是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就前段时间啊，咱们喀什的这个街头特别流行这种吨吨桶啊，
1: 吨吨桶，
0: 其中里边这个芒果和这个百香果真是百搭，而且它的吨吨桶特别大，就感觉拿着抱着一吨桶，你有没有里边有奶昔，又有这个芒果，又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1: 百香果，
0: 就感觉
1: 健康，
0: 有的还有西瓜，西瓜块在里边，就感觉吃感觉。这就是夏天的感觉，风一吹，风铃一响，哎，夏天来了。
1: 因为芒果有一个就是吃上头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剥芒果吃芒果的时候，你总会弄到这个手上，总会吃到嘴上，所以有时候觉得有点麻烦，所以是不是啊？要不就在家
0: 使用工具嘛
1: 啊，对，要不在家
0: 的时候没有拿手抠，
1: 那有什么工具？你是用什么工具？
0: 我一般就是。中间拿刀切，切完之后两边切嘛，把中间的糊留出来，然后再划上几块，然后把那皮往里边一折，它那不就出来了吗？
1: 这是你为家人制作的，
0: 啊、
1: 难道你做完之后你那个糊不吃？
0: 那糊也吃啊，就吃糊糊。
1: 像我就是给家里，我就是给家里剥那个芒果的那个人，我都是把皮剥了之后用刀嘛切，但是他真的会弄得满手都是
0: 啊，确实
1: 这个真的会弄得满手都是之后，因为那个核呢上面还会沾很多的芒果，一般情况下你都放到碗里都切成丁了，你不会把那个芒果核再放进去吧？扔了还有点可惜，离上面还有那么多，一般我都会把它缩干净，
0: 自己解释干净，结果是满嘴满手都是
1: 。这个呢，因为你一般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嘛，这个也都还好了，但是你要在外面吃芒果的时候，
0: 对，
1: 你说你怎么来切块？你还不就是就着嘴就这样吃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矜持的注意形象的女孩子来说，在外面可能不太会尝试吃整颗芒果。
0: 没事，备上这个湿巾和那个就是纸巾啊，这没。
1: 但是芒果奶昔就可以啊。
0: 对。
1: 对吧？在家里制作好，我放到杯子里，我是不是端上？哇，这个真的是，爱了，我也。
0: 都市丽人型的标配啊。
1: 哎，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款呢，其实芒果还能和很多的东西一起做。
0: 对，
1: 就芒果和香蕉。
0: 哎，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芒果香蕉糊，绝
1: 对，
0: 这个味道非常直冲你的这个鼻腔深处啊，
1: 真的特别的好喝，它真的是糊糊类的，他们两个打出来就是糊糊。但是呢，香蕉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一种侵入性的味道，
0: 对，
1: 就你无论任何的这个打的这个搅拌机里打出来的东西放上香蕉之后，它那个香蕉味道都特别的浓，
0: 对，
1: 你的芒果味道呢会被压下去一点，当然大家可以少放点，它会这个搭配出特别出彩的味道，
0: 对，
1: 喝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的满足。
0: 我感觉爷爷迫不及待了，一看还半小时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蜂蜜柚子茶，前些年的时候啊，我们有朋友肯定是知道，那时候特别热衷于做这个蜂蜜柚子茶，因为做蜂蜜柚子茶好像是也是源于一部剧。剧当中呢就会有这个蜂蜜柚子茶，当时呢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喝，我们来试着做一下。这款饮品呢不仅好喝，而且是养颜美容的功效，
0: 而对肠胃也比较友好啊。
1: 对，因为这个柚子茶呢一定是将柚子皮和果肉切碎之后放入锅中，加上这个水煮沸之后呢再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就可以了。
0: 等会儿
1: 一定要放入柚子皮。
0: 等会儿要给丽美要就是说一下啊，这个柚子皮你把柚子掰开之后呢，它有厚厚的一层的白的那么软绵的东西，
1: 要把它去掉，
0: 一定要把它去掉。
1: 对对，
0: 有的是那个黄色那部分，
1: 就是皮的部分。
0: 对，
1: 这个不知道吗？我知道。 我知道，就光留皮和果肉，然后切碎放到锅子里，锅里那个把它一直煮，煮沸，然后煮到那个水干之后呢，加入蜂蜜调料。这个呢有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干净的大的瓶子，把它装到瓶子里头，然后拧紧放到冰箱里，可以储存很长一段时间
0: 啊。如果嫌它这个太麻烦的话，也不想抽柚子的话，直接上超市里面买现成的，
1: 那现成的，对，
0: 直接跟家里面冲水。
1: 现成的和自己做的还真的不一样。
0: 对，
1: 就我身边的同事和我都尝试过。为什么？因为那几年特别流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自己做的这个心得，然后拿过来让大家一起尝。就自己会分装成那种小瓶呢，然后分发给身边的这个同事一起来喝。哎，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也是挺好喝的，
0: 又温馨又有成就感啊！
1: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喝这款这个蜂蜜柚子茶的时候呢，你要可以加一点点的冰放到里面，或者是把这个水冲开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冰上那么一下，不要太冰了。
0: 对，
1: 就这时候你能每一口能感觉到柚子的清新和蜂蜜的甜润，就享受那种美味的同时，幸好知道吗？还能养颜美容。
0: 想要像丽梅一样就冻龄嘛啊。
1: 不是这个，你看老在这个节目当中夸我，很多的朋友都人家都慕名而来
0: 啊。对，我
1: 来看看到底这个
0: 我们 FM 101.2的董卿啊
1: 有没有像这个大家说的这么名副其实啊。这我自己也夸上了吗？
0: 哎，最美好的人说美好的事情，然后给我们美好的听众美好的事享受啊！
1: 哎呀，这个惭愧啊，
0: 情绪价值要给到
1: 啊！不是在节目当中，只是做一个调味剂，哎，甜甜的调味剂来跟大家调侃一下。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椰汁西米露。这个呢啊
0: ，Q 弹又清爽，
1: 对，做起来比较简单啊。这先勾起大家的这个味蕾的这种食欲，然后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再和大家来说。那这首歌是什么呢？黄龄的《感》，就在这个我们试听的时候，信号在说这黄龄的歌，感觉有点这个听到他的歌，这是身上起鸡皮疙瘩。我说这不就一下子你凉下来了吗？这也是一首清凉的歌曲，
0: 夏天必听的歌曲之一啊。

0: 黄龄的感，那这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哎，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刚才我说到了吧，黄龄的歌一听，此刻如果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再热，立刻都能凉下来，
1: 感觉西伯利亚吹着北风啊，
0: 有点凉，就是鸡皮疙瘩能起来的这种。
1: 确实声线不错啊，就特别好听，就是
0: 是
1: 这种国风的歌曲，让人听起来就是还是这种绵绵的这种声音，哎，像江南的这种小
0: 吹过来的小风，
1: 对
0: 啊，让你立刻的凉爽。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夏日的这个暑期的时候来，DIY 的饮品，是不是？所以我选的歌曲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适合？
1: 用心
0: 三伏天来听，
1: 用心给大家烹制一道 DIY 的这个夏季冷饮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这个是椰汁西米露，哎 ，Q 弹又清爽。就我刚才和新浩在说，就说到椰汁的时候，好像真的那种奶香奶香的椰子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这款饮品的口感是 Q 弹清爽的，非常的适合夏天来饮用。怎么来做？给大家说，将西米煮熟之后过冷水，再加入椰汁和适量的不管是蜂蜜还是这个冰糖，都可以调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西米呢是大家煮就是买的是这个现成的吗？
1: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下，这个西米是啥？就是那 Q 弹 Q 弹的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圆圆的，
1: 它叫西米
0: 是的。就是你喝奶茶的时候你不单独加西米吗？以前我都会单独加椰果和西米。
1: 但是我觉得椰仁特别好吃，就那个肉啊，
0: 椰香味，
1: 对，
0: 是吗？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加放点冰，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冰块，或者放在冰箱里冷藏以后再喝。
1: 对，
0: 那每一口呢，你都能感受到那是西米的 Q 弹和椰汁的清香。这个椰汁呢，我给大家说，我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买的椰子，那个椰子的汁，其实呢，它并不如和那个椰果一起混合榨的汁好喝。
1: 哎，这还是头一回听啊！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就是喝椰汁的时候和那个椰果和这个汁儿加起来一起就是夹了之后，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0: 一
1: 个浓稠，一个清淡，
0: 太清淡了。就喝那个椰汁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清清淡淡的，也没啥味儿啊。
1: 不是喝椰汁的时候感觉这不是吃甘蔗吗？
0: 哎，有一点点，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甘蔗的清清的水就和它有一点点像，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椰肉和它一起炸的时候，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清香的椰肉味，是不是？这时候就
1: 完全不是一个就是形态了、啊。
0: 尤其是你看西米和 Q 弹的这个椰子的块儿在一起的时候，再放上椰汁的时候，哇、这种炎炎夏日中的清凉和舒适就来了。
1: 那就是颜值也还比较高啊，比如说再加点这个芒果的话，就是白的
0: 颜色更好看
1: 啊。对，就是你搭配的时候确实
0: 乳白色的，是不是？这个汁子加上这个西米，透明的小西米，再加点这个芒果的丁，是吗？
1: 对。
0: 或者呢，大家有西瓜再加点西瓜丁。如果大家还觉得料不够，还可以加点这个甜瓜丁。
1: 炖炖桶来了，炖炖桶。
0: 啊，真的是好喝的，对吧？家里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
1: 对，
0: 那像妈妈们暑假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在家里面说，哎呀，想喝这个冰冰凉凉的饮料的时候，或者是哎呀，妈妈想喝奶茶的时候，咱就给他做一杯，是不是？
1: 对。比这个

0: 外面买的真的要放心太多。
1: 嗯，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蜜桃养乐多。
1: 哎，这个就用到这个就类似于饮料的东西了啊。
0: 桃子蜜桃，说实话，我觉得蜜桃养乐多这款的饮料，
1: 嗯，
0: 大家可以做成不同的味道，就是各种的桃子呀，桃子不一样呀，蟠桃，
1: 嗯，油桃，
0: 油桃，
1: 黄桃，
0: 对，红桃。你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桃子，你做出来的口感还真的是不一样，嗯，
1: 对，
0: 是吗？所以就是结合了蜜桃的香甜和养乐多的酸甜口感，嗯，非常的开胃。这道这个饮品怎么来做呢？就是将把蜜桃，不管你买什么样的桃子都可以，
1: 对，
0: 切块放到这个搅拌机当中呢，搅拌成泥状，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养乐多和适量的这个冰块搅拌一下就可以了，嗯，那每一口呢，你都能感受到蜜桃的香甜和这个酸爽，养乐多的酸爽。
1: 嗯，
0: 新郎还记得这个养乐多的味道吗？你上一次喝是什么时候？
1: 类似于乳酸菌的味道啊。
0: 养乐多，我觉得和怎么说呢？它类似于那个就是我们最早的娃哈哈的味道，加上一点什么呢？就是那个酸味儿。
1: 嗯，对。
0: 嗯，我最爱喝的应该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喝的就是比如说小样这样的饮料之类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口感就这个再酸一些，是不是啊？
1: 哎，
0: 嗯，养乐多呢，我觉得现在的养乐多的口味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我的问题还是真的这款饮料的问题。
1: 厂家升级了，
0: 是升级了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说说，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觉得养乐多的味道不一样了，
1: 就是变了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哎，我们喀什生产什么呀？生产酸奶，老酸奶，拿蜜桃跟酸奶搁一块儿啊，整出一个糊出来也挺好，挺棒的。
0: 对对，蜜桃和酸奶，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
1: 嗯，
0: 啊，这个味道也真的不错。我甚至觉得养乐多可以就换成，咱们的酸奶。
1: 对，再说我口水都出来了。
0: 对，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自制饮料吗？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饮品的制作的这个方式，还有喜欢这种口感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是不是？如果大家丽梅没听清楚到底怎么来做，我们把这个我们回听。对，可以在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上搜索广播电视台，就是喀什地区中广播电视台之后呢，可以直接的有回听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大家收藏之后呢，每次都可以找到。
1: 嗯，对，多听几遍啊，这几款都能做。
0: 难道我们不可以给他们发过去吗？
1: 那也可以，同时，
0: 当然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同时也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个花椒咖啡啊？
0: 花椒咖啡，嗯，这此刻呢，就是新奥呢，是真的是心心念念，他就特别的想要自制这款饮料。
1: 嗯，是的。
0: 但是青花椒确实不是太好买，
1: 而且我们这边好像少啊，
0: 少。万一你买到那种麻麻的青花椒怎么办呢？
1: 一般都可能现在市场买的都是这种，就是已经熟透了的花椒。
0: 对，到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
1: 嗯，
0: 没想到它真的是麻的，原来是自己买错了。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到了，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可以做草莓奶昔哦。
1: 哎，
0: 嗯，
1: 这个真是啊，就夏天的时候，草莓奶昔真的是特别受欢迎，小孩也受欢迎，老人也受欢迎啊。
0: 对，他说到了，就是把这个草莓洗干净之后，放到这个搅拌杯，加入牛奶，甚至还可以加入一些炼乳，打碎搅拌之后呢，倒到杯子当中，就是草莓奶昔了。
1: 嗯
0: 嗯，他说将搅拌好的草莓奶昔倒到密封的容器当中，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冻一下，喝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还可以冻成冰。冻成冰之后呢，你把它划成小块块，哎，这时候呢是什么呢？我觉得整个就是草莓冰淇淋。
1: 这不就你就是刨冰，这不对，这叫草莓刨冰酸奶，
0: 草莓冰淇淋了。你放到冰箱里都是冻成那种块状了。
1: 对，
0: 你想，
1: 哇，
0: 这个应该也很好吃。你听众朋友还跟我们分享了一种，你看，酸梅汤。
1: 哎，
0: 这好像是夏天的，是不是啊？这个

0: 曾经也是必备的甜品，
1: 夏季饮品啊，而且是、尤其是在北京生活过或者求学过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去北京的各个省，就是不管是商场还是、高校的食堂里边，还是这个就是街头巷口这种小吃的，就是苍蝇店
0: 任何地方
1: 啊，对，都会有这道酸梅汤，尤其奔故宫天坛你知道什么颐和园去的时候
0: 都有酸梅汤，
1: 都有买酸梅汤，都是拿这个、就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塑料那个小杯子啊、给你封好了，往路上一卖，有的是放直接放那冰箱里边，可能就两三块钱。
0: 哦，还很便宜
1: 啊！老北京啊，酸梅汤。
0: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说到的，他说的要用甘草、十克，还有山楂。哦，还有放山楂，他说乌梅。20克，那上面放少量的冰糖、还可以放干桂花适量，还放上500克左右的水、说倒入这个汤宝当中，加到清水，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煮沸，煮沸之后呢再转小火煮，开盖搅拌一下，至冰糖的完全的融化，再煮上5分钟就可以了。说喝的时候要将汤汁过滤一下。
1: 对，就是那个酸梅汤里边还是有股淡淡的桂花味儿、我觉得这个时节呢，这个时节的话，其实在我们南方的城市，满大街的桂花都应该已经就是开了啊，
0: 早就开了，哎，早就开了，这都快8月份了，你
1: 8月，
0: 现在是
1: 啊，8月是槐花香，
0: 现在呢应该就是干的了，
1: 对，现在也有，
0: 应该是，现在也有桂花
1: 新品种，好像有，我有一类新品种，我记得就是去年应该是就是冬季的时候去的是，不也不是冬季了，就春天初春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开了，特别香，
0: 是真的是8月，你看刚才不是有一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可以唱上了，
0: 真的是，是8月，
1: 8月，
0: 这是我孤陋寡闻了，
1: 有新品种啊，新品种是现在新品种就是有一种桂花是应该是每个月都有花期，
0: 都有、所以新鲜的桂花也可以，干桂花也可以、因为我呢是对这个桂花的香气
1: 情有独钟，
0: 情有独钟，尤其是放到食品里面，比如说桂花糕啦、什么就是茯苓桂花糕呀，都是我的最爱。
1: 给丽美推荐一个城市，宁波，上宁波找钢牙狗吃那边桂花糕，还有桂花汤、桂花羹、都有啊，绝对
0: 都是我的最爱，
1: 每一款都能满足就是相应口号的人啊。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两款，什么酸梅汤还有草莓奶昔，感觉到也非常的好喝。今天呢，你看我们又学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时尚潮玩家。怎么了？
1: 其实我特别担心妹妹说要么就是喀什早上好，或者是下班在路上，要不然我们俩就串台了。
0: 这不是串台了，我咱串时间了。
1: 对，串时间了。
0: 刚从喀什早上好下来，然后来到了时尚潮玩家。当然，这此刻呢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能在家里面 DIY 的夏日饮品。
1: 对，还有一点，丽美马上就要到饭点了。
0: 嗯，饿了吗？
1: 对，就是大家在选吃饭的时候，可能我要配的什么吃就喝点儿啊。这时候其实如果说大家来不及现做，那就直接点外卖的时候加上嘛，
0: 就可以吗？咱不是都是让家里做 DIY 来做吗？
1: 没事，这个点可能都已经把大家说馋了，
0: 先吃上再说。
1: 对，
0: 那要说到这儿的话，我还得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夏日其实自己又可以 DIY 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怎么说呢，提前来制作的一个特别好的解暑的饮品。
1: 是什么呢？
0: 绿豆沙牛乳。
1: 嘿，我这是就是知识面啊太窄了。你想到绿豆，除了绿豆粥和绿豆汤之外，没想到它还能和这个
0: 牛乳
1: 啊搭配在一起啊。
0: 因为对我来说呢，就是绿豆沙啊，绿豆和牛乳真的适合夏天的饮品。因为绿豆呢是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做好了之后放在冰箱呢，这个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解暑。而且绿豆沙它那种绵密的香甜，是不是？牛乳呢醇香浓郁，你想想。两者搭配在一起真的非常的绝，我给大家说，这是我强烈推荐的一款又好做又好吃的饮品。
1: 而且绿豆不管是菜市场啊，商超里边都是比较就是那个亲民的价格。我们自己煮一煮，如果你嫌煮的时间，
0: 真的花不了多少钱。
1: 还有一点就是丽美，你发现没有，如果说你嫌这个绿豆煮的时间太长了，你可以提前把它洗完之后给它就是拿水泡着放冰箱里面，然后冰成块，然后再解冻之后，其实它里边就已经很松软了。
0: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不管是用什么器皿来煮，它有一个定时的功能。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提前可以做，你不用到中午的时候你下班之后你再回家做，它来不及。你晚上的时候把绿豆扔进去，然后做一个定时，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绿豆已经熬成绵绵密密的绿豆沙了。然后这时候呢你把牛奶放进去，然后放到冰箱里头。
1: 里面又在吸引大家消费了啊，提上消费啊，买这个机器回来啊，绝对能自己 DIY。
0: 现在都可以电饭锅也可以、
1: 电饭锅也能做吗？
0: 那当然了，熬绿豆粥那不可以吗？
1: 不是，赶紧一会儿看，
0: 是我傻了，
1: 一会儿回去看看我们家那电饭锅
0: 有定时的功能哦，这是个有的。
1: 里面又得戳中我了，一会儿回去得还电饭锅了啊！
0: 看一看电饭锅有没有这个功能。
1: 对，
0: 那这个呢比奶茶好喝，最主要的就是做法简单，就是几步就能搞定。
1: 是的，
0: 而且呢，大家说夏天也是这个三伏天，也是减肥的关键时期，是不是？
1: 对，
0: 大家说我正在减肥，我不敢吃。其实绿豆沙和这个牛奶加在一起，真的它属于一个减脂期也能放心喝的，完全没有负担的这么一个饮品。
1: 你就想着它能刮油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尝试吧。
0: 这时候呢，我给食材大家只要准备绿豆就可以适量，就是你觉得你能喝多少你就准备多少。牛奶呢，就是我们一袋嘛，250克左右。绿豆提前洗干净之后，用清水浸泡上1个小时。那泡过的绿豆大家知道容易煮烂。就刚才我说了，你要定时的话，你可以提前放进去。是不是你定时？

0: 汁，然后呢把绿豆呢装进保鲜袋冷冻，第二天呢就是直接煮更好，当然了就是你要是定时去煮也挺好，反正都可以煮成这种就是软烂如泥的这样的感觉。
1: 哎，插播一条啊，燕子回复了啊，说香水柠檬片啊，提前泡好的茉莉花茶汤，放几个冰糖，最简单饮品。还有这个火龙果切小粒粒加脱脂的牛奶，减肥的人也非常适合。
0: 哎，确实的，这个简单简单。
1: 哎，燕子特别想说，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你看，马上到饭点了，你看，仿佛来到下班在路上，嘿。我们现在在燕子，我们现在是这个我和丽梅，我们现在是丽梅和星二，现在
0: 在和大家分享就是夏日适合做的这个饮品。
1: 嗯，对对对。
0: 哎，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好多了，是不是？嗯、真的，它这个火龙果切成小粒加脱脂牛奶也特别好喝，而且你看牛奶嘛，大家知道我这个热量这是有多少呢？火龙果更是一个低热量的水果，
1: 对，
0: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鲜艳，很简单，是不是？如果喜欢喝冰的人的话，可以加上两块冰。
1: 对，小胃小胃也能吃能睡也能说啊，陈皮红豆沙也好喝，陈皮红豆沙。
0: 嗯，陈皮红豆沙，
1: 嗯，
0: 陈皮你知道吗？也是我的最爱。
1: 嘿，都说脚上了啊！
0: 我平常会把那个陈皮，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单独卖的陈皮，装到那个罐子里的，买回来我就是这样嚼着吃，非常的好吃。然后陈皮红豆沙肯定是浓浓的那个陈皮味道，
1: 嗯，对，
0: 觉得也是好喝。刚才跟大家推荐的绿豆可能有点像，因为绿豆沙和红豆沙的熬煮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哎呀，
1: 谢谢燕子和这个小薇小薇啊，
0: 分享了这个，就是家里就。可以简简单单去做的是吗？像刚才说到的绿豆和这个牛奶，
1: 对，
0: 那可以把取一半的绿豆，就你要是觉得还想喝更浓的，你可以在这个破壁机当中，加上牛奶，加上一点点的冰块，打成这种细腻的绿豆沙，
1: 对，
0: 牛奶呢不要加太多，不是话它会冲淡这个绿豆的味道，然后呢打好绿豆沙，然后倒回锅中和剩下的绿豆沙呢搅拌均匀之后呢，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太稠了，还可以再稍微的加点牛奶，可以直接的用杯子来喝，就它呢你不用用碗喝了，用碗你好像没有那个仪式感，是不是？我都是放在杯子里头来喝，有时候呢想要稍微冰一下，你可以放到那个冷藏里头稍微的冰一冰，就是减肥的人士真的是解暑又顶饱。
1: 对，就是，
0: 而且大家可以多做一点，就是冻到冰箱里头拿出来，它就是绿豆冰沙
1: 啊，这一期值得好好的收藏一下啊。
0: 真的会爱上这个饮品。
1: 对，
0: 就很简单嘛，家里面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很多的饮品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啊？插播一条啊，这个小薇小薇又说了，红豆煮出的沙放陈皮冰糖再煮一下啊，这都是心得啊。
0: 哎，
1: 但
0: 是
1: 实在
0: 确实饿了，此刻
1: 我要和大家是要说再见了。你看小薇小薇就跟我说饿了，确实啊，一会儿听我们节目回。其实开始做啊，上手绝对能上手。
0: 对对，简单简单，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就是夏日呢适合来在家里 DIY 的饮品。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互动啊。
0: 是的，一个小时就很快的就过去了。
1: 对，
0: 那此刻呢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许嵩和黄龄的《冰柜》，今天依然给大家选择的那种冰冰的歌曲，听到之后就能清凉下来。
1: 对，再见。

千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大家正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对着电脑打哈欠，还是堵在某段路上，或者呢是手里有半杯没有喝完的冰饮，还是正在摸鱼？我们的节目是每天16点到17点的直播。此刻呢，窗外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提不起劲儿，是吗？是不是大家也有些时候可能是刚刚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准备一下午的忙碌？当然了，在这样一个天气里，我想大家更加的希望去到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是不是？虽然人去不了，但是呢心可以去。今天呢，让我们一起直接一箭瞬移吧，把阿勒泰深山里的夏牧场搬到我们的耳边，风里呢飘着野草莓的甜香，

脚边的溪水撞着白石头叮咚响，远处的羊群呢像洒在绿毯子上的棉花糖，连路过的风里呢都裹着刚烤好的馕的麦香味。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丽梅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哪本书呢？说到阿勒泰，大家想到的是哪本书？对的，想到的是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依然是李娟的书《羊道深山下牧场》。最近呢和大家介绍李娟的书呢是比较多的，因为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她的书，尤其呢是在三伏天的时候读她的书，真的是能让人慢悠悠的静下来。俗话说不是说心静自然凉吗？心静了人就自然凉了。因为别人写游牧呢总爱堆那种诗和远方的滤镜，但是李娟呢她偏不，她蹲在毡房门口一边搓羊毛一边跟你唠嗑，连做饭的时候溅出来的油星子，追羊的时候踩着了满脚的泥点子，都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静静的来踩着下午四点的阳光，跟着他的下牧场里撒脚跑一圈，把所有呢攒了半天的困意呢全部吹走。之前呢和大家分享李娟的作品的时候呢，很多的读者都说李娟的文字呢是从草原里长出来的，就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从心里流出来的。她写游牧的生活的时候呢没有刻意的堆砌的文艺腔，也没有辞藻的生硬的铺陈，就像呢是蹲在你的身边的草地上，指尖上呢还沾着刚搓完的羊毛绒絮，絮絮叨叨地跟你讲今天在牧场上看到的听到的撞见的一些新鲜的趣事。那大家听着听着脚步呢就跟着他踩进了那片绿得晃眼的下牧场，连呼进肺里的空气呢都浸满了清润的草叶的香气。是不是此刻呢我就是这样。那大家也来和我先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工位上，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面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如果在家里的时候呢，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和云听的 APP 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同时呢在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上还能回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最近呢，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书，都在读哪本书呢？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跟着李娟的脚步，跟着扎克拜妈妈一家人的日常节奏，在阿勒泰的深山里过几天慢悠悠晃荡的游牧的小日子，来把我们的心撒出去。很多朋友第一次翻下牧场的时候呢，刚读两页就笑出了声。确实李娟的文字呢根本不是写出来的，是蹦出来的。他写在毡房里烧火，烟呛的人睁不开眼，他举着个破扇子跟烟斗斗智斗勇，烟往东边飘他就往东边扇，烟往西边躲他就往西边追，最后呢一人一烟在小毡房里绕圈跑，把旁边的扎克拜妈妈逗得直拍大腿。
说到这儿呢，我们先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上周呢跟朋友去山里露营的时候，下午4点多的时候往草地上一躺，盯着云呢看了整整40分钟，看着云从一只小羊呢变成了一匹马，再变成了一大团的棉花糖。起来的时候呢手机都没有碰一下。哇，那种放松的感觉，那股爽劲儿比刷一个小时短视频上头多了。真的，大家说是不是很奇怪？有时候我们总怕浪费一分钟，总觉得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刷着短视频算着进度条，盯着工作群怕漏了消息。可是在牧场的阳光下，大家能把时间浪费在看云、等水开、追蝴蝶上，一点呢都不觉得时间过得很亏。李泉就说了，说在山里的时候，所有的耐心呢都会被好好的接住。下午4点的阳光刚好，那今天呢，咱们就把所有待办的事情先放一放，踏踏实实的，跟着丽美来。好好的浪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也觉得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总是不停地往前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赶时间、赶方案、赶派送、赶约好的稿子，赶下一场的见面。可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呢，日子是完完全全跟着羊群的脚步走的。走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男主人坐在门槛边慢悠悠地磨马鞭，就连吹过山坡的风呢都走得不急不缓的，从这座山飘到了那座山。感觉是光是云彩来飘，那就要花上小半天的功夫，是不是？当时呢看李泉的这本书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他说在夏牧场里连等待这件事情呢都成了特别踏实的享受。去年我特意去了阿勒泰去了禾木，还去了喀纳斯，还到深山的牧民家里去住了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和身边的朋友都想跟他们念叨念叨，我觉得在深山里的日子，在草原里的日子，还有呢在阿勒泰的日子，其实去玩的那几天呢基本上没有碰手机，我觉得好像拿出手机拍照都比较少了，都基本上没有拍照，就有时候自会自拍上两张。我记得进去的时候，就进山的时候急得团团转，生怕漏了什么重要的工作消息，但是真的出发到了阿勒泰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所以在读李娟的文字的时候，再想想自己呢到阿勒泰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原本人根本不需要把每一分钟都塞得满满当当，在深山里头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安安稳稳的发呆啊，我觉得也是一件正经事儿。此刻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

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丽梅好像这本书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对的对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是的，因为今天的稿子呢是新奥做的稿子，就今天本来应该是他上节目，但是他临时有事儿，然后被抽调到其他的这个栏目去了，所以呢就是今天是我来帮他上节目，没想到他今天做的稿子呢就是李娟的阳道深山下牧场。对的，这本书呢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呢我和新奥的看这本书的那种感受不太一样。我也没想到啊，就是我身边有这么多喜欢李娟文字的朋友同事啊，他也说

到了说他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今天的这期的内容呢做的就是李娟的夏牧场的内容。

我们的听众朋友小荣，他在平台上就留言说到了，说新疆是个好地方，还有很多啊新疆的好听的歌曲，说谁要反对我就和谁急，这是喜欢新疆的南方的朋友。陈松也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说，新疆的牧场辽阔原野，我们在这里成长，我们在这里遇见生命的惊喜，一哭一荣呢都是生命轮回与感叹。他说在羊群的漫步里面从没有停止过对前路的探寻，也许正是有了生命的引路人，才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力量。他打了个括号说喜欢李娟的文字。谢谢陈松给我们留言说了这么一大段话。清明也来了，他留言说到了，说看过李娟的《冬牧场》之后呢，就很喜欢了，细腻呢又有活力。说他笔下的新疆是活生生的，生命与自然呢有种恰到好处的和谐，而生活总是淡定而静默。哎，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们来。还有听众朋友说，哎，杨道这本书他也看了，因为他说这本书呢是李娟杨道系列的三卷当中的第二卷。哎，对的对的，是的，他说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前山下牧场的故事。非常棒，没想到今天呢有这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分享。确实的，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在新华书店把李娟的所有的书都买齐了，然后就把她的书呢放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但凡是稍微的有一些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翻开来读一读。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就很难有这样就是静静的时光了，就是能静下来用一段时间呢把一本书呢完整的读完，都是呢这个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来读上几页十几页，或者呢是把一个故事呢看完，很难就是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特别鲜活的一个，就是扎克白妈妈的这一家子。这一家子没有半点的淳朴人设的架子，全是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像扎克白妈妈是这个家里的效率天花板，手里呢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她蹲在草地上搓羊毛，手指呢转得像个小风车，一团乱糟糟的羊毛每两分钟呢就被搓成了匀匀的线。她晒奶疙瘩的时候呢，把每一块都码得整整齐齐，连缝隙呢都留的是一模一样，像给奶疙瘩排了个整齐的队伍一样。李娟在书中也说到了，说扎克拜妈妈从来不会丢任何的东西，掉在地上的面粒捡起来呢丢进锅里，破了个布片子呢缝成好看的补丁，连空着的铁皮罐子都改成了装针线的小盒子，在她的手里呢就没有一个没用的东西。可是呢在李娟的笔下呢，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踏实干活的老太太，也有特别软萌可爱的时候。

李娟写，有时候大家围坐在毡房里聊天的时候呢，扎克拜妈妈说着说着就笑出了声，脸上的皱纹呢都盛着晃悠悠的阳光。他会把偷偷呢藏在衣服里的水果糖塞给放学跑回来的卡西，也会在李娟冻得手尖发红的时候，把她的手呢直接塞进自己暖乎乎的皮袄里。大家看，夏牧场的风那么冷，山那么高，可这些呢细碎到骨子里的温柔，把普普通通的日子呢填得暖烘烘的。在李娟的笔下呢，还有一个小姑娘卡西，是不是她才十几岁，正是呢爱美的年纪。可在深山里面，连一面能照清楚整张脸的镜子都少能找到。他会偷偷地抹上李娟的口红，对着小小的破碎的照片呢，玻璃碎片照上半天，也会因为新衣服不小心被弄脏了难过好久。有时候呢，还会和同村的小姑娘偷偷地较劲儿，觉得自己的衣服更体面，被李娟写得活灵活现。感觉呢，李娟的文字是一点都不刻意，是不是？就是像从心里面流出来的一样。可是呢，就是这样一个还带着孩子气的小姑娘，每天要走几十公里的坑坑洼洼的山路去上学，放学回来呢，还要帮着家里赶羊、挤牛奶。有一次呢，他在山里面放羊的时候呢，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浑身的淋得湿透了，跑回毡房，冻得嘴唇都发紫了，却第一时间呢，先数清楚羊群的数量，确认了一只都没有少的时候，才松了口气。李娟呢，在书里写了这些在夏牧场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成长呢，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一次又一次赶羊的山路上，在一次又一次和大风大雨碰面的时候，慢慢的从懵懵懂懂的小丫头，长成了能稳稳接住生活重量的大人。

所以呢，想想我们的日子，大家是不是也每天和一些细碎的小事情打交道？有时候呢，让自己心力憔悴，有时候甚至呢，让自己去焦虑。但是呢，看完李娟笔下的这家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家子人真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他们每天的日子呢，就是和羊群、草地、大山打交道。可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把最朴素的善良和温柔呢，全藏在了每一个日常的小细节里面。大家呢，读着读着就会明白，为什么李娟写我不是一个路过的游客，我和这片山野的缘分更深一点，因为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日子完完全全地融入了这家人的烟火气里。

所以呢，很多人在读深山夏牧场的时候呢，最羡慕的就是那种和山野里紧紧贴在一起的踏实感。我们住在城市里，每天看的呢都是高楼、马路、亮着灯的写字楼、抬头的天空，被楼群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那大家呢也很少能够完完整整的看见一场日出从山的那头呢慢悠悠的沉下来，也很少呢能躺在软乎乎的草地上看星星一颗一颗的慢慢的亮起来。但是呢，我们在文字当中呢就能感受。

还有一段呢，他写秋千的时候，李军写到说，夏末场边支着的旧秋千，孩子们都不在的时候呢，秋千安安静静地立在风里，孤独的像被整个世界忘了。可是呢，当穿着红衣

的佳音呐、啊，高高荡起来的时候，在临海的上空来回飞的时候，那个情景反倒比空着的时候呢，还要让人觉得心头发空。真的，太厉害了，就是连一个没人玩的旧秋千，在他的笔下呢，都有了自己的情绪，好像就站在旁边，能看见风推着秋千慢慢的晃，那阳光呢，在旧木板上晃出一圈又一圈软乎乎的影子。感觉呢，我就站在这个秋千边上，是不是来看到了秋千的情绪，也让秋千呢感受到了就是身边人的存在。

我之前呢在网上呢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他说呢读完深山夏牧场呢周末特意去周边城市的这个远处的山里走了走，说蹲在路边安安稳稳看了半小时的蚂蚁搬家。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用真的跑到阿勒泰的深山里面，只要大家愿意慢下来，在身边的一草一木慢慢的去观看他们，那这些呢都在悄悄地给大家递过来软乎乎的一些温柔。

张庆呢也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他说到了说在李娟的书中描述着的人们一个个鲜活分明，拥有着一颗朴实的心，一双鞋，一个发卡，一场只有录音机的舞会，甚至呢一颗糖都会让人感到快乐踏实。那时我们的矿山生活也很简单并且快乐。能感受到张静以前是在矿山生活的是吗？能感受到在时光的寂静当中，空旷的大自然里头呢，山谷的溪流静静地流着，似乎呢都在诉说着时光的寂静。王先生也在留言了，他说生活是简单寂寞的，劳动是繁重的，但是没有关系啊，食物安慰了一切。哦，我知道这是李娟的书中的当中的一句话啊，确实他也说到了李娟的书值得一看，看着呢会有发自内心的微笑。小哈来了，说丽梅你又来套路我们了，心灵鸡汤。这是心灵鸡汤吗？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灵鸡汤，我倒希望你给我来一打，天天来给我喝一些心灵鸡汤，让我在心灵的鸡汤当中能慢下来，能更加的踏实的感受生活。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娟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大家也都说到了，说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后台也有很多的留言，也说到了丽梅你今天分享的这本书《阳道》系列，是李娟的与扎克拜妈妈一家共同生活经历的寒暑跋涉之后呢写出的《阳道》三卷，这是第二卷。是的是的，你看大家了解的都这么详细吗？确实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很有魅力的文字，也特别的喜欢。那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都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碧雪担心这位听众，他就说到了说读过李娟的作品，清新自然，有人情味儿。勿说有魅力的文字，今天呢听了丽梅的分享，愿意拜读。是没有看过是吗？我想问问勿，你看过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吗？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倒建议呢先去看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非常的感谢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很多人都说到了说读李娟的书呢都会忍不住琢磨，说在那么偏远的深山里，没有快递，没有外卖，没有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日子呢会不会过得特别的苦呢？我想读过李娟书的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李娟过得苦呢？因为大家跟着他的文字走一遍呢，就会发现夏牧场的日子有刮不停的大风，有冻得人指尖发麻的严寒，有走几公里都看不到一个人的孤独。可是在这里的快乐也简单的不像话，孩子们的快乐呢很容易满足，用树枝削成小弓箭，在草地上跑着射天上飘的云，在小溪上用石头搭简易的小桥，比谁走过去不会掉进凉水里面，在齐腰的小溪的草就是边上的草地里捉迷藏，藏得连大人喊破喉咙都找不到。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夏牧场的夜呢静的能听见草叶悄悄生长的声音，月亮呢像个圆滚滚的银盘子挂在天上，月光呢把整片草都铺成了软乎乎的银色，全村的孩子呢聚在开阔的草坪上，骑着小牛玩雕羊比赛，闹得满草地呢都是脆生生的笑声。那时候的小孩子们都笃定地以为天上的月亮只属于他们家的这片夏牧场，走到哪里呢都安安稳稳地跟着他们。所以呢大家从李娟的文字里看出来苦了吗？当然了，我没有在草原上生活过，但是我觉得童年的美好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到长大了之后呢，你的最美好的那时候可能就是你的童年里，刚掰好的馕，热乎乎的吃上一口，然后呢，在溪水里捉蝌蚪，还有呢就是和小朋友是不是用小石子当炸弹扔着玩，都是这种美好的时候。所以呢这些快乐呢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不需要很复杂的条件，只要大家有一片青草地，有一阵软风，一群陪在身边的亲人，就能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在我们的城市里呢，总是到处在找快乐密码，买最新款的手机，追最新的热剧，打卡最红的网红店。可是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可在李娟的夏目场里的快乐呢，是扎扎实实扎根在泥土里的，你把它揣在怀里，能暖好久好久。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分享，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来说说大家喜欢读的书。好了，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的放一个维生素 C 片啊都可以啊，就是一个时间要短，一个盖盖，这样煮的话能保持绿豆的这个绿色，营养素是不会流失的。我们说这个绿豆中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这个膳食。

0: 因为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都不会流失的。
1: 嗯，
0: 但流失的最多的就是分类的这些物质。如果你只放一段时间，你保证它是在低温的洁净的情况下，盖的盖没有这个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喝的。啊，不要超过太长的时间，你没有感觉到感官上的一种变质的话。是可以喝的，不用担心，是一样的。其实，不用去纠结这里面一点点的这些保健成分，是完全可以喝的。
2: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健康超链接板块。今天讨论的是为什么有人一出汗就有酸臭味，而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是流汗，为何有人气味明显，而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其实人的体味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的来源有很多哈，有激素，或者是生活习惯，甚至是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的轻重。出汗是人体的正常生理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运动的过程当中，情绪紧张之际，人都会不自觉地出汗。那人体皮肤上分布有大小两种汗腺，大汗腺主要集中在腋下、乳晕、会阴等部位，其分泌的活动是与性激素有关的，并不参与体温调节，偶尔会给人体带来体味的困扰。而小汗腺呢，以不同的密布分布于全身、皮肤、手掌、脚掌上最多，额头和手背次之，四肢和躯干最少。其中呢，躯干的汗腺的分泌能力是最强的。小汗腺是最重要的体温调节器，尤其是在炎热的环境下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起到维持人体热平衡的作用。那高温高湿的季节出汗比较多，再加上衣服穿得比较单薄，人体的味道就更容易散发出来。出汗后的异味主要是与以下的几种因素有关。一是汗臭味儿，大汗腺分泌物排放到毛囊之中，且分泌的汗液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类，在体表被细菌分解产生味道，时间长了很可能会有难闻的气味。腋臭人群的大汗腺功能亢进，可能更容易产生刺鼻的气味。其次就是激素的影响，雄性激素会让大汗腺产生这个产量增加，还会让汗液变成这个更加的肥沃啊，味道就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男性出汗后容易有异味。同时呢，压力大还有紧张焦虑等这个情绪呢，都会让激素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体味。再一个呀，就是皮肤的油脂，那比如说几天不洗头，可能就会散发出头油味啊。其次还有脚臭、口臭、衣服异味，那这些都会影响体味哈。所以呢，怎么能让气味不难闻呢？首先呀，要每天洗脚，勤换鞋袜，要穿透气好的鞋，特别是潮湿的雨季啊，要常换鞋，常洗鞋。尽量呢也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摄入过多的肉类蛋白质啊，这样会影响这个皮脂的分泌啊。同时呢，也要学会刷牙和正确的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好的，朋友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